冷淡本身并非人生的终点，而是通往意义的一扇门。只要我们找到值得为之努力的目标，苦难也可以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而非毁灭它的力量。弗兰克尔的理论不仅为集中营的幸存者提供了疗愈路径，也对现代人有深远意义。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中，许多人感到迷茫和空虚，甚至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意义疗法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境地，我们都可以通过积极的心态和行动找到生活的意义。例如，当我们在工作中感到疲惫时，不妨试着问自己，我为何而做？我正在为谁创造价值？当我们在人际关系中迷失时，也可以回想自己能否通过给予爱来重建连接。在面对挫折时，更可以提醒自己，这些痛苦是否能让自己成长为更坚韧的个体。活出生命的意义不仅是一本书，更是一面镜子，它让我们在弗兰克尔的经历中看到生命的无限可能。正如他所说，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承受任何生活。苦难并非生命的敌人，而是自我突破的契机。无论是在艰难困苦中寻找光亮，还是在日常琐碎中创造价值，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坚持、热爱与勇气，让生命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希望这本书能够带给你面对生活困境的力量，成为你寻找意义的向导。愿我们在生命的旅途中，活出属于自己的意义。书香河南品读者，感谢聆听。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福奶奶和她的啾啾鸟》，作者胡振华。它是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在2014年出版的。这是一部关于开封的现代版传奇故事。它以七朝古都开封深厚的文化底蕴为背景，以古都浓郁的风土人情为脉络，在现代与历史的交织中展现出古城百姓平凡多姿的生活场景。
2: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4: 大家好，我是作者胡振华。在我65岁的时候，我完成了自己的长篇小说《福奶奶和她的啾啾鸟》。我是喝着黄河水，听着潘阳二姑的涛声长大的。儿时从姥姥母亲的嘴里就知道故乡开封是个有历史有故事的古都。包龙图、杨家将、岳家军是我童年崇拜的英雄，龙亭、铁塔、相国寺是我儿时的乐园，自觉在内心深处装满了对故乡的爱和眷恋，总想写点什么让这爱这情汩汩地流淌出来。年轻时要忙的事很多，便觉得静不下来的心是承担不了这重任的。可这份情不但没有淡化，反而更浓烈了，骨子里已经把这当成了一份责任，只是苦于没有找到一个契机。终于灵感来了，它来自一个不寻常的梦。退休后的一天夜里，我梦见一只美丽的小鸟带我游历了古城开封，这触动了我的故土情结，激发了我创作的热情。我深爱我的家乡开封，对它悠久的历史、它的名胜古迹、它的风土人情都充满了深深的爱，一直试图用一种方式歌颂它、赞美它。当这只小鸟出现时，我觉得我找到了。
3: 作者展开了诗人的想象力，让一只汇聚了民族文化神韵和灵气的鸟儿活跃在善良人们的声息之中。福奶奶和这只鸟儿的相遇与触动心扉的灵犀是那么自然动人，细想却是有一番深意。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5: 鸟的羽毛全湿透了，眼里像含着泪，那么可怜巴巴地望着福奶奶，让福奶奶心疼死了。福奶奶用自己的手帕帮小鸟擦干身上的水，在那一瞬间，福奶奶还做出个决定，把小鸟带回家养几天。福奶奶觉得把一只自由的鸟带回家是一件大事，需要征求一下当事人的意见。于是她把鸟捧在手心里，轻声地问：“你愿不愿意和福奶奶一起回家呀？”

0: 让人想不到的是，小鸟竟然点了点头，还啾啾地叫了几声。刘大姐便在一旁打趣，这只鸟真是和福奶奶有缘呐。福奶奶当然也高兴了，她听鸟儿即使啾啾地叫几声也这么悦耳。突然想到了不知在哪本书上看到这两句话，东方有神鸟，其名曰啾啾，就说我以后就叫你啾啾吧。小鸟似乎更高兴了，如果不是刚从水里捞上来惊魂未定，它说不定还要唱起歌来呢。那天福奶奶是坐出租车回家的，她怕公交车上人多吓住啾啾了。福奶奶回到家，饭也顾不上吃，就开始给啾啾安排住处。她将牛奶箱中没喝完的成袋牛奶拿出来，把纸箱改成了啾啾的小房子。她又用新棉花和好看的小花布，刻着纸箱大小，做了一个小褥子铺在里面。又找了两只小酒杯，给啾啾做了餐具。她没有忘记在纸箱的周围开了几个小窗口，他甚至连纸箱盖子也盖不上，他要让啾啾享受充分的自由。
1: 本期读书人许刚。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去旅行。
1: 八月湖水平，寒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这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作品《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当中。标题当中的张丞相指的是唐朝开元年间的名相张九龄。那这首诗呢，是孟浩然投赠给张九龄的干谒诗。什么是干谒诗呢？它其实是古代文人为了推荐自己而写的一种诗歌，类似于现代的自荐信。当时孟浩然西游长安，张九龄时任秘书少监、集贤院士、副知院士，他们两人和王维是忘年之交。后来张九龄拜中书令，孟浩然写了这首诗赠给张九龄，目的是想得到他的引荐赏识和录用。而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他的意思就是想要渡湖，却苦于找不到船只，盛明时代却不能有所建树，心感愧耻，看着别人垂钓，多想也一展自己的身手啊。

这首诗其实委婉地表达了孟浩然希望能为圣朝干一番事业的心情，但是呢，为了保持一点身份，所以孟浩然写的其实还是比较委婉的。那作为干谒诗，最重要的就是要写得得体，称颂对方要有分寸，不失身份，措辞呢也要不卑不亢，不露寒气之象，才是第一等的文字。所以这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也被作为干谒诗的代表作。诗中提到的洞庭湖是我国现在第二大淡水湖，它在湖南省北部，而所谓湖南其实就是指洞庭湖之南的意思。洞庭湖古称云梦九江，古代也曾号称八百里洞庭，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洞庭湖现在已经没有八百里之大，但它仍然是中国的第二大淡水湖，也是长江流域重要的调蓄湖泊。它强大的蓄洪能力曾使长江无数次的洪灾水患化险为夷，让江汉平原和武汉三镇得以安全度汛。洞庭湖现在大致可以分为东洞庭湖、南洞庭湖和西洞庭湖三个部分。而在上一篇《岳阳楼记》当中，我们看到的洞庭湖其实是东洞庭湖。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9万公顷，它也是我国目前21个国际重要湿地之一。它有着水、沼泽、浅滩和堤岸等复杂的自然地形，洪水带来的营养物质沉积就给水生动植物的繁衍提供了条件，再加上它地处中国冬季候鸟越冬和夏季候鸟繁殖的一个结合处，鸟类资源非常的丰富。每年二到三月的时候，这里都会举行观鸟旅游节，会有成千上万的游客以及爱鸟人士来到这里观赏，并且还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鸟类学家前来。除此之外呢，洞庭湖还是著名的鱼米之乡，这里的物产极为丰富，而银鱼是当地有名的特产。所以秋天是洞庭湖最热闹的季节，这个时候农民正忙着打鱼，有的叉鱼，有的网鱼，还有的渔民会钓鱼。洞庭湖里白花花的银针鱼，还有嘴带针的针嘴鱼，更多的是大红鲤鱼。捕捞的船队总是早上出发，晚上满载而归，远远地望去，湖面上白帆点点，一只只小船就好似一片片树叶在水面飘动。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皆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知识课代表浩翔。今天呀，我们来聊聊阴阳的阳这个字。阳字呢是一个会意字，它在甲骨文里啊，左边是腹，就是屈腹的那个腹，表示土山。阳字的右边上面是一个圈，下面一横一竖，特别像太阳升到了祭神石桌的上方。到了金文的时候呢，又加了三撇，就像是阳光洒在上面，更加的形象。所以整个字的意思是山的向阳坡，由此产生明亮的含义。古人说，山南水北谓之阳，山北水南谓之阴。那为什么山的南面，水的北面就是阳呢？一种解释说，古人认为凡天下之地势，两山之间必有川焉。这是出自周礼考工记，水的北边正是北山的南边，受到阳光照射较多，故为阳。水的南边正是南山的北边，受山岭遮挡，阳光照射较少，故为阴。还有一种解释认为，水之阴阳与山之阴阳同理，但要看河岸。河岸或为直壁，或为斜坡，无论哪种情况，河的北岸壁必定向阳，因而受到北半球偏南的太阳光照射较多，所以为阳。河的南岸壁必然向北，受到的阳光照射较少，所以为阴。尤其在冬季阳光明显偏南时，往往也正是河水干涸、河岸显露的季节，这时河岸的阴阳向背就更引人瞩目。阴阳之分就是这么来的。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聚焦新时代中国光影，
6: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
7: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报告，我们得到上级命令，

0: 感受新时代中国力量，荣耀的光影。
1: 我刚来深圳的时候跟他差不多大，一转眼这小渔村就盖满了高楼大厦，这地方还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2: 这句台词出自2022年的电影《奇迹笨小孩》，该片是中宣部国家电影局2021年重点电影项目，也是2021年重点建党百年献礼片。一位母亲去世，独自拉扯患有先心病妹妹的哥哥，一位兢兢业业、技术过硬的手机维修店小老板，一位想要以小博大却濒临走投无路的创业者，三重身份汇聚在一个20岁的青年身上。在他的周围，善良宽厚的护工，心直口快的工头，得过且过的网吧大神，利欲熏心的炼金贩子，冷漠刻薄的公司经理，以及同为奋斗拼搏者的改革先锋等等。影片以细腻的色调和笔触，刻画了一座快节奏大城市中的人物群像。
1: 我必须做，我也必须做成，我没有别的选择和良说。
2: 每一个有过城市打拼经历的人，在看过《奇迹笨小孩》之后，都会非常感触。从大厦顶端垂下的蜘蛛人擦拭出明亮的窗，工厂厂区不时尘土飞扬，为租房、为资金四处奔波，也不忘在云开雾散后把手举向天空的方向。
1: 你记住，只要咱们努力，就没什么是不可能的。
3: 别紧张，你是最棒的。
2: 奇迹笨小孩刻画的是18大以来与深圳这座城市共同成长的年轻人。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至2025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由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青年发展规划，把青年发展摆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希望我国广大青年充分展现自己的抱负和激情，胸怀理想，锤炼品格，脚踏实地，艰苦奋斗，不断书写奉献青春的时代篇章。10年来，广大青年不忘总书记嘱托，在不同城市、不同领域，勇挑重担，堪当大任，胸怀世界，展现担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智慧和力量。
0: 越来越好看的电影，见证着越来越美好的生活。荣耀的光影，在银幕中记录更加富强的未来。河南教育广播，
4: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2: 墨梅，王冕。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鉴赏，高原。王冕从一个替人家放牛的牧童，在牛背上勤奋学习，成为一位领一代风骚的诗人和著名画家。特别是他画的墨梅，神韵秀逸，世称神品。明代刘伯温有诗赞之曰：“能画梅花称奇绝。”画中题诗，相得益彰。上面这首墨梅诗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这首题于他为梁左所画《梅花图》上的七言绝句，是王冕画梅生涯和自我性情的写照。这位一生热爱梅花的诗人画家，青年时代曾专心研究孙吴兵法，学习击剑，有澄清天下之志，但屡试进士不第，使他看清了元朝的腐朽统治， 遂放旷江海，决意仕途。他隐居在山明水秀的诸暨九里山，躬耕读书，并植梅花千树，自号梅花屋主。梅花解作忘机友，雪天月夜常相逢。他生活在梅花中间，爱梅画梅，引用元末蒲安禅师傅剑心《梅花歌》当中的词，就是豪来写遍罗浮雪千树，托金大户成花颠。他一生最爱画不着色的淡墨梅花，画出来的梅花朵朵朴素淡雅。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读着这样的诗句，恍惚使人进入一种淡墨异乡的境界，这是画境，也是诗人的实际生活。相传会稽山下有王羲之的洗砚池，由于日日洗涤笔砚，把池水都染黑了。王冕颇以有这样一位同姓的前贤自豪，今天自己不也是过着洗砚池头的汉墨生涯吗？我家二字亲切之中自有一种洒脱自豪的韵味。朵朵花开淡墨痕，说自己与王羲之各有擅长。王羲之日日洗砚池头，为了练就一手好字，而自己洗砚池头却是为了用墨笔描画梅花。自己苦苦练画，池水因洗砚而变黑，池边的梅树吸吮了池中的墨水，竟然朵朵花开淡墨痕了。这一句同时又是点题之笔，紧扣题画，说明这是一幅墨梅图。画梅花为什么不用丹青彩笔涂墨，偏要用淡墨点染呢？诗人回答道，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王冕为梁左画的这幅梅花图今天还可看到，这是一幅横幅，只见一枝梅花横斜在画幅的中间，枝干一笔拉到几尺长，挺秀有劲。枝的梢头露出了笔的尖锋，突出了梅的清拔气质，看去风神绰约，意义有致。再看那枝头十数朵洁白的花朵，含苞欲放，仿佛正在吐出阵阵清雅的芳心。而那疏枝坠玉，冷蕊幽香，又显示出寒梅不同于春花的冰融霜姿。画梅须同梅性情，画梅须具梅气骨。这只生在山野清绝之地的野梅，疏旷放逸，梅干径直，尽自然之本性，绝无一点官梅园梅矫揉造作的媚态，而有似竹之青，似松之秀，似空谷幽兰之散发清芬。它把人引向一种清幽的意境，使人感受到一种冰清玉洁的品格，一种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天地间的清气。的确，正如题画师所说，画家并不以艳丽的颜色争姿斗艳，而只求给人间留下梅花那极其可贵的清气。这首诗将咏梅花同抒发诗人自己的情怀不着痕迹地结合在一起。梅花同人的情操理想互为表里，融为一体，书写了王冕高尚的情趣，表示了他不向世俗献媚的坚贞纯洁的操守。墨梅诗一幅有声画，墨梅画一首无声诗，他们所表现的诗情画意是完全相同的。王冕毕生经历都倾注在诗画之中，他的画和诗都是元代第一流的，他深谙写诗作画的各中三昧。他说，写梅作诗，其来一也，名之虽异，异去时同。又说，凡欲作画，须寄心物外，意在笔先。正所谓 有助

屋内必行于外矣。正因为王冕长期与梅花为友，对梅花的形态习性有极深的体验，并体悟到梅花有一种内在的精神之美，及一种不同凡俗的清新高雅的气质。他又把这种高尚的梅格和自己的绅士人格结合起来了。自己孤芳自赏的一生，不正像那高洁幽芳的梅花吗？梅花即我，我即梅花。对王冕来说，人和梅合二为一了，因为他把自己的生命和感情全部献给了梅花。画梅花实质上也就是自我写照，因此他笔下的梅花都显示着一种人的精神和品格。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多么美好的诗句。它显示了一个冰清玉洁的人生，它是诗之魂，是画之魂，是梅之魂，是作者的灵魂闪光啊。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我叫光头强，我去电子厂打过螺丝，也在华强南修过手机。我感觉离自己的梦想是越来越近了。
3: 本期推荐：
2: 不过最近有
3: 《熊出没》，逆转时空。
2: 镇，还有两头熊。
3: 光头强是一名普通程序员，却常梦见陌生的森林和两头狗熊，直到他跟上司出访大客户，终于想起他原是森林的小导游。

0: 偶然得到一次重新选择人生的机会。为了挽救旧时间线里的熊大熊二，光头强开始了一场奇妙的时空冒险。
1: 我不会让我的朋友死的！
2: 我那张单子，你又得会森林砍出去了。
0: Movie Time 推荐《熊出没》，逆转时空。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待遇是吸引人才的最大引力。今天我们要说说海潮效应。食品厂的郭老板从做烧鸡卖零食开始起家，靠着吃苦耐劳和精明能干，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拥有了资产过亿的大型超市和食品加工厂。随着公司规模的日益壮大，初中毕业的郭老板管理起来越来越吃力了。虽然郭老板不停地学习恶补经营管理的知识，但是工作上的漏洞和决策失误还是不断地涌现。看着企业一天天地走下坡路，郭老板呀心急如焚。管理专家就告诉郭老板，他的知识和能力已经不足以管理这么大的企业，马上要招聘高能力的管理层的职业经理人。郭老板吃苦节约习惯了呀，他又舍不得去高薪聘请职业经理人。结果超市和食品加工公司的业绩下滑的局面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变，最终不得不在管理专家的点拨下，郭老板痛下决心，以年薪200万在全国招聘了一位博士职业经理人，放手授权。郭老板处处尊重博士经理人的意见，博士职业经理人大刀阔斧地进行管理整顿，迅速扭转了公司效益下滑的被动局面，实现了利税2000多万元。海潮效应啊，就是指海水因为天体引力而引发的海水涨潮。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

0: 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1: 请你下单成功，
0: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2: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来说一说，爱孩子更要立规矩。很多家长认为，孩子的成长需要充分的自由，要给他们更多的空间。但是，当孩子在地上撒泼打滚、不停哭闹的时候，家长又会束手无策，后悔没有早一些给孩子立下规矩。爱孩子和立规矩是一道单选题吗？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规矩必须要立，但是要讲方法。首先，粗野粗俗的行为不能有。有一类孩子喜欢采用暴力的手段，强制别人服从自己的意志，用言语对他人进行攻击、胁迫来实现自己的愿望。但是这样的做法是绝对不可取的。如果孩子出现了粗俗的言行，爸爸妈妈应该怎么做呢？首先要帮助孩子明辨是非，明确地告诉他以后不能再这样做了，这是粗俗的行为，是要挨批评的。然后家长要引导孩子，让孩子自己反省，想出更好的办法来处理这样的事情。这样的规矩能够帮孩子调整自己的情绪，学会如何对待自己。

0: 限。这样的规矩可以帮孩子更好地区分你的、我的，知道不是自己的东西就是别人的，别人的东西就不能拿，而我的东西一定归我支配。那么这种概念的区分啊，是最基本的道德和心态的基础。他长大以后才更懂得尊重他人。第三，不可以随便打扰别人。当孩子遇到好的事情，比如受到老师表扬了，交到一位新的朋友了等等，总会很兴奋地要把这件事情告诉爸爸妈妈。无论爸爸妈妈在做什么事情，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去打断。而且啊，现在很多父母都是孩子第一，所以常常允许孩子在任何时候打断自己讲话，而且还会高兴地回应孩子。而这样的态度则会让孩子养成不顾一切地打扰别人的习惯。孩子长大之后可能会以自我为中心，很难在集体当中生活。如果发现孩子有这样的坏习惯，那爸爸妈妈要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有意识地帮他来改正，告诉他随便打扰别人是很不礼貌的。你想想，如果你在睡觉，小朋友老是过来跟你说话，你会高兴吗？用心平气和来引导孩子学会换位思考，让他知道被别人打扰是很不开心的事情，然后再给他立下规矩。这样的规矩能让孩子学会尊重他人，让他懂得当别人在忙的时候不应该去打扰他。而且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会了换位思考，也会变得更加善解人意，这样更容易交到很多好朋友。第四，做错事情要道歉，并且有权利要求他人道歉。家长们疼爱孩子，总觉得孩子还小，处处让着他，就算孩子犯错不道歉，爸爸妈妈也会一心软原谅他了。这样的处理方法会让孩子觉得做错事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爸爸妈妈都会原谅我的。孩子没有了约束，难免会为所欲为，犯更多更严重的错误。从小就教孩子做错事情要道歉，这样才是懂礼貌的好孩子。在孩子犯错的时候，除了教育他之外啊，还可以要求孩子对自己说上一声对不起。如果是爸爸妈妈错怪孩子了，也要向他道歉，给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跟孩子一起遵守规矩。这样的规矩能够让孩子学会礼貌待人，诚实的面对，并且有勇气主动承担错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孩子也学会了反省自己，也开始懂得维护自己的权利了。爱孩子是我们的本能，给孩子立规矩，让他成长为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大人，是我们的责任。规矩与爱的统一，才能成就孩子的未来。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大家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用醋能去除水垢？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水壶里的水垢硬邦邦的，刷都刷不掉，倒点醋就搞定了。难道这醋是水垢克星吗？水垢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和氢氧化镁，而醋里含有醋酸，醋酸能和水垢发生化学反应，把硬邦邦的水垢溶解掉。水垢是水里的钙、镁离子加热后形成的，它们不溶于水，所以会附着在水壶内壁。当醋酸遇到碳酸钙时，会生成可溶于水的醋酸钙、二氧化碳和水，水垢就变成了能被水冲掉的液体。除了水壶，家里的水龙头、热水器里的水垢都能用醋去除。中国化工学会建议用白醋去除水垢效果更好，因为白醋的醋酸浓度更高，而且没有颜色，不会留下污渍。泡水垢时把醋倒进容器里浸泡30分钟左右，水垢就会软化，轻轻一擦就掉了。用醋泡完水垢后，一定要用清水把容器冲洗干净，避免醋的味道残留。冲洗的时候可以用海绵擦拭内壁，如果水垢比较厚，可重复浸泡一次，增强效果。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哼，出招吧，让我看看你都有什么本事。移花接木，不就是些老照片拼在一起，再配上些文字，不看，哼，千里传音。哎，又拿一些危言耸听的话来挑起恐慌，煽动情绪，不听啊！有本事你挡住我这招，鱼目混珠。嗨，摆拍视频、卖惨视频，还有 AI 视频，你这太假了，我不信。
2: 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看来只能给你来点真本事了，乾坤大挪移。
1: 图片视频都是真的啊？哎，这怎么路牌上都是外国字儿啊？
2: 大侠，不就动动手指，至于吗？
1: 至于吗？我为什么要给谣言贡献流量啊？不过倒是可以动动手指举报。
0: 网络时代，总有人或为名或为利，抱着侥幸心理故作谣言，请擦亮双眼，及时举报。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5: 106.6，大手拉小手。
6: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老枪是由高鹏执导、祖峰、秦海璐、周正杰领衔主演的犯罪剧情片，于2024年上映。在1990年代的东北，工厂凋敝的大环境下，因为盗窃案而引发的人性抉择的故事，一把沉默失声的老枪，一场忍无可忍的厮杀。
2: 啥事枪干的？
3: 简单的说，不用眼睛看，一抬手就是瞄准的。
4: 那你还回去吗？
3: 回哪儿啊？
4: 射击队啊。
3: 当你状态最好的时候，打中你最好的一枪，那个时候就什么都听不见了。我这个沾上可就要命。
1: 射击运动员顾学兵因故退役，成为工厂保卫科一名普通的干事。发现同事监守自盗的他，试图阻止时，却发现自己爱慕的对象金宇家的儿子耿小军也牵扯其中。随着盗窃事件当中突发的一场意外坠亡，深埋的犯罪浮出水面，所有人都被裹挟其中，一场无可避免的爆发即将到来。
4: 今天最后一次，谁也别掉链。
5: 拿的都是这场欠我。
6: 小马，你看着点儿。
1: 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工厂当中，人们为了生存下去，做出了很多种种身不由己的选择，有人沉默的相爱，有人无言的行恶。故事是关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少年，男人身上有少年的志气倔强，少年身上带着几分超乎年龄的成熟坚强。男人在少年身上看到自己，所以悉心呵护教授他，愿他能在混乱的世界当中平安长大。少年仰视男人的很多特质，但又不愿意变成像他那样无趣窝囊的大人。在电影当中，少年拿起枪是为了变成男人，而男人决定拿起枪是为了找回一点年少的滋味。
3: 这么多年，
7: 我让我身边的人过得都不好，我自己过得也不好。
1: 我们见过漫长的季节，白日焰火里凛冽的东北，但很少见到潮湿的东北。雨水也给电影当中的男性角色增加了一份脆弱，让他们的窝囊好像变得都令人怜爱。时代的浪花打在每一个人头上，都可能会让人头晕目眩，有的人顺势拍岸，有的人屹立坚守，但是迎着浪潮站立的人总会有独舞的风度。如果有一天你被逼到某个墙角，也希望你能用尽全力拼到最后一口气。
3: 未来一定比现在好。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6: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这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所著《岳阳楼记》，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九年级上册第三单元。岳阳楼就在今天湖南省岳阳市，它和湖北武汉的黄鹤楼、江西南昌的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它也是其中唯一保持着清代原构的史迹。岳阳楼的前身是三国时期东吴将领鲁肃的阅兵楼，距今已经有1800年的历史。在这期间，它经历了由军事楼到城门楼再到观赏楼的演变。从唐朝开始，岳阳楼逐步成为了历代游客和风流雅士游览观光、吟诗作赋的圣地。而它真正闻名天下，就是在北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范仲淹作《岳阳楼记》之后。我们都知道，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是受到巴陵郡太守滕子京之邀。滕子京的仕途多灾多难，而他的好兄弟范仲淹也经历坎坷。宋仁宗庆历新政，范仲淹是改革派的魁首，短短一年他就失势被贬谪至河南邓州戍边。而恰巧这个时候，滕子京把重修的岳阳楼的画

作给他，请他帮忙写序。这也就是文章开头所交代的写作背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也就是说，范仲淹根本没有到过岳阳楼，却写下了名传千古的《岳阳楼记》。他全文360多字，字字珠玑，语气铿锵，气势磅礴，而文中先忧后乐的核心思想更是流传至今。来岳阳楼看什么？首先一定要看的就是建筑艺术。岳阳楼坐东朝西，构造古朴端庄，气势恢宏凝重。楼高19.42米，为三层四柱飞檐盔顶式的纯木结构。整座楼由4根直径46厘米的楠木金柱、12根木廊柱和24根木檐柱支撑，柱上架梁，梁上立柱，全部采用的是插榫法构造。而其中盔顶是岳阳楼的一大特色。岳阳楼的楼顶是层叠相称的如意斗拱托举而成的盔顶式，这种拱而复翘的古代将军头盔式的顶式结构，在古代中国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岳阳楼最突出的盔顶结构的特点。岁月沧桑，在历史上，岳阳楼屡遭战争水患，屡坏屡修，有史可查的修葺就有30多次。所以除了岳阳楼主楼，这里还有按比例缩小的历代岳阳楼的复原模型，都非常精美。你可以看到岳阳楼千百年来的历史变迁。除了精美的建筑艺术，这里还收藏了大量的名家书法，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岳阳楼里一真一假的岳阳楼记两块雕屏了。到底哪块是真的，哪块是假的？又为什么会有一真一假两块雕屏呢？下期我们继续跟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走进岳阳楼里看一看。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牙膏会有不同的颜色条纹？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牙膏挤出来像彩虹一样有条纹，刷牙的时候条纹又会混在一起，这些颜色是为了好看还是有不同的作用呢？其实牙膏条纹不仅是颜值担当，还真有不同的功能。不同颜色的条纹代表不同的成分，比如白色条纹是基础成分，含有摩擦剂和清洁剂，负责清洁牙齿。蓝色条纹可能含有抗菌成分，能抑制口腔细菌。绿色条纹可能添加了植物精华，起到清新口气的作用。这些条纹是在牙膏生产时分层灌装的，牙膏管内有不同的腔室，分别装入不同颜色的牙膏膏体，挤出时就会形成整齐的条纹。而且这些成分的密度和粘度相近，挤出后不会马上混合，直到刷牙时才会融合发挥作用。不过也有部分条纹牙膏只是添加了色素，颜色不同但成分一样，购买时可以看看成分表。选牙膏重点看是否含氟和摩擦剂类型，条纹颜色只是辅助参考。含氟的牙膏能帮助预防蛀牙，不过六岁以下的小朋友要选含氟量低的款式，还要在大人的监督下使用。另外摩擦剂的硬度要适中，太硬的摩擦剂会磨损牙齿表面的牙釉质，反而伤害牙齿。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近排我个班有个学生写出封遗书想自杀。
3: 本期推荐年少日记。
2: 我未必帮到你，但我会陪住你。
3: 一封没署名的遗书，一群看似无恙的学生，让中学老师郑 Sir 想起了充满暴力与遗憾的童年往事。他一面对妻子离别、父亲病危，同时必须找出企图轻生的同学，阻止悲剧的重现。
4: 睇烂话，睇啊，睇啊！
3: Movie Time 推荐《年少日记》。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共生效应。小明和小李是同学关系，两个人的成绩都不错，只是两者偏科严重。小明英语平时只能考50分左右，其他都很好，都是班里的前几名。而小李差的是数学，一直处于60分左右，其他的也很好，也是班里的前几名。他们的班主任啊，对此非常着急，左思右想，不知道该怎么办呀。之后呢，他就让这两个人坐在一起，说啊，或许呢，会有一些改变。就这样，两个人成为同桌了，相互呢，就为对方补习不擅长的科目。一学期下来，两个人的科目短板都有了极大的提升，并且一并成为了年级前几名。这就是我们说的共生效应，说的是生活在群体当中的人们，在受到群体内其他成员的影响，在智慧、能力等方面获得提升的现象。共生效应其实本身说的是植物之间的关系啊，后来发现人和人之间也存在着共生，并且共生效应广泛应用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完成一件较为困难的事情的时候，合作就成为了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但得到了成长，对方也是这样。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优秀的人喜欢和

0: 优秀的人在一起，你有你优秀的一面，我有我优秀的一面，两个合在一起便有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何乐而不为呢？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应该擅长多去学习别人的长处，将其化为自己的一部分，多去改掉自己的不足，这样才能成长呀。一意孤行的人或许认为自己的时间总比别人多，学的自己比别人多，其实不是这样的。正如萧伯纳所言，倘若你手中有一个苹果，我手里也有一个苹果，我们交换一下，那么你我手中仍然各有一个苹果。但倘若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我们彼此交换一下，那么每个人就有两种思想了。优秀的人总是能抓住一切机会向他人请教学习，愚蠢的人总是固步自封，沾沾自喜。如果你想变得优秀，那么第一步大概率是先和优秀的人一起，一段时间后你会发现自己提升了不少，踏出那一步来，成功离你不远了。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2: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3000万字差距，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1995年，美国人类学家贝蒂·哈特和托德·雷斯利花费了2年的时间，跟踪调查了42个家庭，记录父母和孩子间的对话，并对他们的智商做了测试。他们发现，贫困家庭的孩子智商是79，而富裕家庭的孩子是117。最后，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出生在贫困家庭的孩子到4岁时，与出生在较富裕家庭的孩子相比，会少听到3000万个英语单词。后来，在孩子们10岁时，贝蒂和托德进行了回访，回访后发现，词汇量大的孩子学习成绩更好。因此，著名的3000万字的差距这一理论出现了。这一理论也成为了贫富儿童的差距。前段时间和同事们聊天，大家都说啊，自己的孩子参加读书打卡，上早教班，我们几乎都是同一口径说，教育孩子要趁早，孩子要赢在起跑线上。身为父母，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一个优秀的孩子，我们更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落后于别的孩子。所以啊，很多父母开始给孩子做启蒙教育，让孩子读更多的书，让孩子上早教班。但是麻省理工最近的研究发现了这个差距背后的秘密。影响孩子大脑发育的不是词汇量，而是父母与孩子的交流方式。也就是说，孩子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因为孩子的词汇量不够，而是孩子与父母的交流少或者没有，这才是影响孩子大脑发育的最终决定性因素。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2: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小鸟站在电线上不会触电，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老师说电线有电很危险，可小鸟站在上面却安然无恙，还叽叽喳喳地唱着歌，难道这小鸟有绝缘超能力吗？其实啊，小鸟不会触电是因为它没形成电流回路。触电的关键是电流通过身体，而电流需要从高电位流向低电位。小鸟站在一根电线上，两只脚接触的是同一个电位，电流没有办法从它的身体里流过，自然就不会触电。如果小鸟一只脚站在电线上，另一只脚碰到旁边的电线杆或另一根电线，就会形成回路，电流穿过身体，它就会被电到。另外，小鸟的爪子表面有一层角质层，有一定的绝缘作用，但这并不是主要原因。电力专家说，高压电线上的小鸟会更安全，因为它们的身体小，不会同时碰到两根电线，而大型鸟类就容易因为翅膀碰到两根电线而触电。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用电安全小知识，千万不要模仿小鸟碰电线，电线周围有电场，哪怕只是靠近也会有危险。如果看到断落在地上的电线，一定要赶紧远离，还要提醒身边的大人及时通知电力部门。另外，也不要用手或金属物品去触碰插座、插头这些带电的地方，避免发生触电危险。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假爸爸是由贾冰执导，贾冰、尹正、倪虹洁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电影改编自苏兰朵的小说《歌唱家》，于2025年上映。
2: 挣过30万，
3: 演出费咋分？
2: 20%。
4: 有请著名歌唱家
3: 金斯拉克。
5: 欧阳老师，
6: 跟电视里不太一样啊，你电视上帅多了。
1: 影片讲述了往昔歌坛巨星杨浩良意外发现有人借着自己的身份招摇撞骗，随即命令自己的儿子杨十月去查明真相。然而杨十月为了给父亲凑够手术费，与假爸爸王春生联手开启了一场啼笑皆非的坑爹捞金之旅。鸡飞狗跳的商演之旅止步在最后一场演出前，他们也意外收获了人间第一情。
7: 大家好，我是浩良，一首人间第一情讲给大家。

0: 痛的开始。我多希望在我身边的人天下的父母心。
1: 贾冰在电影当中一人分饰两角，角色气质性格分明，一个是带着艺术家矫情的老年歌唱家，一个是人到老年落魄的假货模仿者。这种电影你完全可以看完就睡觉，不用去思考太多的人生道理，甚至你可以配着泡面火腿肠，要是再有几串烧烤一杯啤酒，那感觉就更好了。所以我们可以称它为是夜宵式的电影。
2: 我去个洗手间。
0: 有人冒充我，他说他自己叫浩良，还唱了我的歌。我模仿理发确实不对。
3: 别碰！
4: 这两条路啊，第一上派出所，
0: 第二条路，第二条路，
5: 咱俩搭伙，挣够30万，咱俩散伙。
0: 那我不真成你爸了？
3: 咱俩就一个搭伙的骗子，你不是我爹，我也不是你儿子。
0: 滚吧！
1: 父与子的关系都可能会有些微妙，父辈的年代和子辈的年代不一样，在那个年代父亲往往古板固执，心里有丰富的情感但不愿表达，他们这一辈年轻时也曾风华正茂，但时代变了，他们没有办法适应，只能坚持着，只有对年轻时代的怀念和对现实的不理解。我们的父辈是纯粹的一代，是不会拐弯抹角但是真诚的一代，也是为了理想愿意牺牲的一代。作为他们的孩子，身处变革当中，难以招架时代和他们的冲突，对于父母也可能难以维护。就像电影当中，无论是浩良还是王春生，都存在着巨大的难题，这是他们的宿命，也是他们的倔强和坚持。身处变革当中，心灵应该何处安放，可能是每个人都会存在的问题，但是余生平静，可能也是每个人所要追求的生活。你可以这么想，岁月赠予你的都有它的道理，所以生命当中遇到的各种磨难都在暗中标好了它的意义。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6: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文去旅行。
7: 有的像大鱼吐水，极轻快地上来一串水泡；有的像一串明珠，走到中途又歪下去，真像一串珍珠在水里斜放着；有的半天才上来一个水泡，大扁一点，慢慢的有姿态的摇动上来，碎了，看，又来了一个。冬天更好，泉上起了一片热气，白而轻软的在深绿的长的水藻上飘荡着，不由你不想起一种似乎神秘的境界。这是作家老舍先生写的一篇游记文章《趵突泉》，它被收录在人教版语文教材四年级下册。济南有泉城之称，这里的泉水凛冽，不少到这里游玩的人都是冲着泉水而来的。来这里观水、读水、喝水已经成为到济南的一大乐事。而在众多的泉水当中，趵突泉被公推为泉城72泉之首，并享有着天下第一泉的美誉。趵突就是跳跃奔突的意思。趵突泉的源头是地下的石灰岩溶洞，这里每天涌出7万立方米的泉水，涌出的泉水清澈见底，水质清纯干裂，含菌量极低，经过化验符合国家饮用水的标准。据传乾隆皇帝下江南出京时带的是北京玉泉水，而到了济南品尝趵突泉之后，便立即改带趵突泉水，并封趵突泉为天下第一泉。趵突泉泉水的温度基本上都恒定在摄氏18度左右，在寒冷的冬天，因为温差，水面上会出现一层层的水汽，就像一层薄薄的烟雾，远远的望上去就好像是仙境一样，济南人称之为云蒸雾润。趵突泉的泉池东西长30公尺，南北宽20公尺，泉水分为3股涌出平地，昼夜喷涌不停。而观赏趵突泉的最佳位置是在观澜亭，这是一座四角攒尖顶的小亭子，黄色的琉璃瓦覆盖，镇脊兽多达7个，建筑等级相当的高。而在趵突泉的周围散布着金线泉、树玉泉、白龙泉、柳絮泉、黄华泉等30多个名泉，构成了趵突泉的泉群。这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树玉泉了，它和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有关，李清照的故居就在树玉泉旁边，因此他还写下了文集《树玉集》，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而修建了李清照纪念堂。济南有3大名胜，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可是当你游览完这3大名胜，却总觉得还没能完全感受到真正的济南。这座拥有2700多年历史的城市，也许需要你走进它的大街小巷，再品尝下八大菜系之一的鲁菜，或许还需要你和几个山东朋友打打交道。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猫喜欢舔自己的毛？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猫咪一天要舔好多次毛，难道它们是有洁癖，总觉得自己不干净吗？其实啊，猫咪舔毛不仅是为了干净，还有很多隐藏的功能。第一呢，就是清洁。猫咪的舌头表面有很多细小的倒刺，像梳子一样，能把身上的灰尘、污垢和脱落的毛发梳掉。第二呢，就是降温。猫咪没有汗腺，夏天舔毛的时候，唾液粘在毛发上，蒸发后能带走热量，帮身体降温。第三是整理毛发，舔毛能让毛发上的油脂分布均匀，让毛发更顺滑有光泽。第四是放松心情，猫咪舔毛的时候会释放快乐激素，当它们紧张或无聊时，就会通过舔毛来缓解情绪。不过猫咪会把脱落的毛发吞进肚子里，时间长了会形成毛球，所以需要给猫咪喂化毛膏或毛草，帮助它们排出毛球。定期给猫咪梳毛，能减少它们吞进肚子里的毛发，有效预防毛球症。梳毛的时候动作要轻柔一些，顺着毛发的生长方向来梳理，避免弄疼小猫咪，这样还能趁机和猫咪增进感情呢。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去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教育及生活，生活及教育，秉承新生活教育理念，为美好生活做准备。我是郑州市中原区新街坊小学校长张秀娟。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多角度，全方位，聚焦教育。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本期推荐《猪猪侠》大电影《星际行动》。
3: 猪猪侠攻击钢大力，
2: 猪猪星疑是百年的圣物，因负圣杯，如今却出现在地球之上。武灵侠们为了打败宇宙入侵者史魅克，守护猪猪星和宇宙的和平，不得不前往地球寻找失落的音符圣杯，一场轰轰烈烈的冒险之旅由此展开。Movie Time 推荐《猪猪侠》大电影《星际行动》。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风中定律指的是什么？风中定律是由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心理学家丹尼尔·卡纳曼经过潜心研究后发现的。它指的是人的体验感大部分由两个因素决定，即高峰的时候和结束的时候的感觉。也就是说，如果在一段体验的高峰和结尾的时候体验是愉悦的，那么对整个体验的感受就是愉快的。相反也是同样。比如说朋友丽丽，她谈过两个男朋友，大壮和小刘。谈及大壮的时候，这丽丽就回忆说，大壮啊是个很踏实的人，他对我虽然好，但和他谈恋爱呢，生活上没有任何波澜，总是不温不火的。分手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没感觉了，最后就分手了。但是小刘就不一样了，谈起小刘，这丽丽的嘴角都扬起了微笑，说啊，每次和他约会的时候，他都会给我制造小惊喜，有的时候是一束花，有的时候是一杯爱喝的奶茶，总之每次约会我都十分开心。记得有一次生日啊，他还给我准备了一个生日 party， 我从来没有像那天那么开心过。和小刘分手的原因啊，是因为一次三观不合的争吵。丽丽呢也表示对这个记忆很深刻，但她依然表示，现在遇到别人我都会拿他和小刘来对比，感觉再也遇不到像他这样的了。因为小刘总能够调动丽丽的情绪，显然他对这段感情记忆也更加深刻。风中定律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生活启示呢？一次体验当中，人们心理上总会趋于记住那些最深刻的事情，比如说

0: 去了游乐园，比如回想的时候，大多只记得坐过山车上的那种兴奋和刺激，而对于玩别的游乐项目，可能就会变得记忆模糊。因此，生活当中我们也能利用风中效应获得一些启发。比如说一段感情，想让别人对你念念不忘，一定要制造难忘的瞬间。越是能够调动别人情绪的事儿，越能够让人记忆深刻。当然最好是美好的瞬间，否则让别人回忆起来，你可能是被骂得很惨。风中定律放在男性身上也是这样的，一个男性或许不记得曾经和他朝夕相处的恋人，但一定会对那个总能调动他情绪，最后分手还遭遇到别样经历的那个女孩念念不忘，说不定隔三差五的还会拿出来和哥们儿说道一番。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来给各位家长支上七招让孩子高质量完成作业的小妙招。第一，准备作业计划本。根据孩子的学习计划和作息时间表，按照不同学科分条记录每天要完成的作业，及时提醒并对照，完成的好记上对勾，反之则打上叉，并且调整之后的学习日程。第二，准备错题本，让孩子把不会做的题目和做错的题目记下来，以后在遇到类似的题目的时候解答起来会更加熟练，不仅节省时间还能够提高正确率。第三，善用小闹钟，用闹钟督促孩子写作业，在这个过程当中定闹钟是孩子自己的事情，如果他能比自己规定的时间提前完成，那么家长可以适当奖励。四，学会装傻和示弱，这个原则适用于低年级的孩子，是有效激发其学习兴趣的手段之一。我懂得比你多，这种成就感会让孩子觉得学习非常有用。第五，避免消极的信息传递，比如皱眉、叹气、瞪眼等，会给孩子设定负面基调，特别是叛逆期的孩子会非常敏感，消极信息会增加写作业时候的紧张感。第六，重视孩子的小胜利，多关注孩子是怎么解决问题的，关注这些小胜利会让孩子有积极性去挑战困难。纠错时不妨对孩子说，我敢打赌如果你再检查一遍一定会有不同的答案。第七，作业进程中的交替与规则，教孩子在写作业前进行规划，把书面作业放在前面完成，朗读、背诵等内容穿插在中间进行，写与背交替进行，孩子不容易产生疲倦感。好了，这节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大家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鸡蛋会浮在盐水里？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鸡蛋在清水里沉底，在盐水里却能浮起来，这盐水难道有魔力能把鸡蛋托起来吗？其实啊，这是浮力在起作用，盐水的浮力比清水大。根据阿基米德原理，物体受到的浮力等于它排开液体的重量，鸡蛋的密度比清水大，所以会沉底。当水里加了盐，盐水的密度就变大了。当盐水的密度超过鸡蛋的密度时，鸡蛋受到的浮力就足以把它托起来，让它浮在水面上。盐加的越多，盐水的密度越大，鸡蛋浮的就越高。

0: 如果盐加的特别多，鸡蛋甚至能露出水面一半。科学家用这个原理来判断海水的盐度，盐度高的海水物体更容易浮起来。死海就是因为盐度特别高，人躺在上面都不会沉下去，和鸡蛋浮在浓盐水里是一个道理。煮鸡蛋的时候藏着一个判断鸡蛋新鲜度的小妙招，那如果鸡蛋浮在水面上，说明鸡蛋可能不新鲜了，最好别吃。要是鸡蛋稳稳地沉在水底，还能保持平躺的状态，就代表这颗鸡蛋非常的新鲜。另外，煮蛋前可以轻轻地摇晃鸡蛋，如果能感觉到内部有晃动的声响，也说明鸡蛋的新鲜度大打折扣了。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消防部门一个触目惊心的实验。相同一段路，如果一路畅通，消防救援赶到火灾现场只要3分02秒，到达时室内温度只有24.8度，而一旦堵塞，就要花上9分56秒，到达时室内温度752.6度。这是消防员千锤百炼一秒一秒抠出来的时间，却往往被浪费在一些平时不起眼的地方。随手堆放的杂物，随处停靠的车辆，随意搭设的电线等等，都在无情地拉长救援时间，也在拉远生与死之间的距离。请让出消防通道，使生命的最后一公里保持畅通。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是光影留声。
1: 好东西是由邵艺辉自编自导，宋佳、钟楚曦、曾木梅、张宇领衔主演，赵又廷、周野芒特别出演的爱情电影，于2024年上映。影片讲述了单亲妈妈王铁梅带着孩子王茉莉搬到新家后，结识了邻居小叶，两位性格迥异的女性，一个坚强，一个柔软，一个擅长给人当妈，一个擅长随时撒谎。面对旧创伤和新挑战，她们彼此温暖，相互慰藉的故事。
2: 工作，挣钱，小孩，教育，我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好。
3: 厉害呀、
2: 大学选修了污水治理。
4: Long term relationship。
3: 那我现在可以再去找他吗？
2: 去啊。
3: 真的？
4: 我们这么不熟，你都想问我的意见？他对你那么不上心，你还想去？
5: 你是不是恋爱呢？
6: 这是快乐的打点。
7: 快乐就好啊。
1: 好东西承载的内容可能有点复杂，它并不是完美的，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部正视女性处境、关注两性、育儿等问题的优秀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它以温暖舒展的态度直面人心，正如影片最后王铁梅在新闻稿中所言，正是因为我们足够乐观和自信，才可以直面悲剧。
2: 你现在不许喝酒，记得要吃点水果啊。吃完这刷牙，窗户要关，别把它吹着啊。不许吃冰激凌啊。
3: 听到了吗？
2: 最重要的是玩，知道吗？玩。入急流
3: 失，急急急。我俩玩可好了，他可喜欢我。
4: 但我是他妈。
1: 相对于同类题材的电影，好东西的讲述方式更加轻松幽默。他直言不讳地面对尴尬的现实，用轻盈的生活叙事带来治愈的力量和意味深长的共鸣。好东西的迷人之处在于，它为好留足了丰盈的空间。好是自主、自由、舒展的发生的时刻，是主体的差异被细腻的承认或默许的时刻。这样的好，容留了另一套标准下的所谓错误。关于好，影片给出了足够陌生又足够新鲜的表达，这些表达承载重新看见、重新命名的叙事冲动。
2: 你跟人不行了。
3: 晚上我没事，我陪他吃饭
6: 不太好吧？
3: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的小孩就是我的小孩。
2: 不行，
3: 我今天能当一天你的妈妈吗？
5: 当当期间我还要写作业呢。
8: 拉黑他，拉黑他。
3: 你配不上铁梅，我劝你放弃。
7: 你都配不上了。
2: 我是他妈。
6: 你是他妈？你也是他妈？哦，我明白了，不好意思啊。
1: 诙谐幽默的台词配合渲染情绪的音乐，构成了独特的视听风格。在影片当中出镜的《始于极限》这本书，讲述了现代的都市女性的生活状况。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她们身披浪漫爱意的余香，带着从前的伤痕，捧着老一辈交到她们手中的尊严，还有自己决定自身价值和自由，但她们一样都不舍得抛弃，只得东西奔跑，手足无措。好东西当中，女主角可能也处在同样的境遇，但是她们不是手足无措东奔西跑，她们是在茂盛的生长，自由的奔跑。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

0: 了吧？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2: 对于一个在北平住惯的人，像我，冬天要是不刮风，便觉得是奇迹。济南的冬天是没有风声的。对于一个刚由伦敦回来的人，冬天要能看得见日光，便觉得是怪事。济南的冬天是响晴的，在北中国的冬天而能有温情的天气，济南真算得个宝地。这是老舍先生发表在1931年4月的一篇散文《济南的冬天》，被收录在人教版教材语文七年级上册。老舍先生在1930年前后来到山东，先后在济南齐鲁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任教七年之久。他对山东有着深厚的感情，山东被称为他的第二故乡。据老舍先生的夫人胡洁清回忆，老舍生前常常怀念的是从婚后到抗战爆发在山东度过的那几年。济南，山东的省会，这里水量丰沛，密布着大大小小100多处天然的甘泉，所以济南又被称为泉城。曾经在济南老城的大街小巷或者是平常人家的院落里，随处可见泉水淙淙，可以说是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这其中就以趵突泉、黑虎泉、珍珠泉、五龙潭最有代表性，而完全由泉水汇集而成的大明湖也是济南的重要地标。一句皇上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济南有个大明湖。济南有三大名胜，大明湖是其一。大明湖集水域风光、园林景观、古建筑为一体，被誉为中国第一泉水湖，素有一阁、三园、三楼、四祠、六岛、七桥、十亭之说，有著名的明湖十六景可以欣赏。游览大明湖除了步行之外，游船也是非常好的选择。泛舟大明湖上既轻松又不耽误观光，大明湖春有飞花，夏有雨荷，秋有落叶，冬有梅雪，一年四季都美不胜收。济南的三大名胜之二就当属千佛山了。千佛山古称骊山，隋开皇年间因为佛教盛行，随山势而雕刻了数千佛像，所以称之为千佛山。千佛山是泰山的余脉，山脉并不高，但峰峦起伏，林木茂盛，一般不到一小时就能爬上山顶。近处有大明湖如镜，远处有黄河如带，整个济南的景色在千佛山的山顶一览无遗。万佛洞是千佛寺的一大盛景，兴建于1992年，这里塑造了佛祖、菩萨、弟子、天王近3万尊，最大的卧佛长28米，洞前矗立的大佛高15米，洞内的壁画更是达到1万多平方米。它记载了中国佛教发展历史的变迁，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千佛山上的石佛雕刻集中在兴国寺后的千佛崖上，这些佛像就像是星星一样错落有致地镶嵌在其中，神态各异，表情安然自若。济南有三大名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趵突泉了。老舍先生还有一篇文章就是专门讲的趵突泉。离开大明湖，走下千佛山，下期我们继续跟着老舍先生的文章一起去趵突泉看看。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狗狗喜欢追自己的尾巴？
4: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狗狗追尾巴的样子太搞笑了，它是在玩自己和自己的游戏，还是有别的原因呢？其实啊，狗狗追尾巴的原因有很多。小狗大多是因为好奇和无聊，它会觉得尾巴是陌生的小玩意儿，不知道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就会追着玩。当它们无聊的时候，也会通过追尾巴来打发时间，活动身体。成年狗狗追尾巴可能是因为尾巴不舒服，比如尾巴上有跳蚤、螨虫或者皮肤发炎，它们想通过追咬来缓解瘙痒。还有的狗狗是因为焦虑，当它们感到紧张或孤独时，会通过重复追尾巴的动作来缓解情绪。动物行为学家说，如果狗狗偶尔追尾巴是正常的玩耍，但如果追得太频繁，甚至咬到自己的尾巴，就要检查它的尾巴是否有问题，或者是否需要更多的陪伴。多陪狗狗玩游戏，给它买玩具，转移它的注意力，就能减少它追尾巴的频率了。如果发现狗狗追尾巴时伴有疼痛叫声或皮肤红肿，要及时带他去看兽医，排除健康问题。平时也可以通过训练指令引导狗狗做出更有趣的互动行为。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00，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Coming to you live in Riley's mind.
3: 本期推荐，头脑特工队二。
2: Gosh, Mom, just go away.
3: 刚步入青春期的小女孩莱莉，她的脑海中的复杂情绪进行了一场奇妙的冒险。在他的大脑总部正经历着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拆迁，为意想不到的新情绪腾出空间。一直以来配合默契的情绪小伙伴乐乐、悠悠、怒怒、怕怕和燕燕，在新情绪娇娇的突然到来时变得不知所措，并且他看起来不是孤身一人。
4: We are suppressed emotions.
3: Movie Time 推荐头脑特工队二。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非暴力沟通是什么意思呢？你是否听说过这样一个妈妈，她对孩子说：“你真的笨得跟猪一样，你怎么做什么都不行。”你是否听过一位领导对下属说：“你要是再迟到，你直接给我搬东西滚蛋。”在生活和工作当中，语言的暴力，比如说指责、嘲笑、否定、说教、贴标签，无处不在。如果你曾经被语言所伤害，如果你也曾经因不慎言语伤害过自己的孩子和下属，那如果你的表达总是别人听不进去，那你一定要好好学学今天我们要说的非暴力沟通。美国著名的临床心理学家马歇尔·卢森堡博士认为，说话也有一条万能公式，当你这样说话的时候，别人会真的听，这就是非暴力沟通。非暴力沟通

0: 的四要素，我们来学学啊。第一个呢是观察，对所经历的事情客观地进行描述，不是加上自己的任何主观的判断。第二要素呢是感受，说出一些行为代替你内心产生的感受。第三就是需要，感受来源于我们自身的需要，在表达完成感受之后，我们可以说出自己的真实需要。第四个要素是请求，请求想要得到积极的回应，越具体越好。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哈，对象冷暴力，你可以这样说，我们已经一周没有联系和说话了，这样的行为让我很难受很不安，因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以后我们有争执有分析的话，可以坐下来一起慢慢说清楚，可以吗？看到孩子把玩具扔到了一地，妈妈可以这样说，你把玩具都扔在了地上，我有点生气，因为妈妈喜欢整洁，你现在可以把玩具重新收拾起来放进玩具柜吗？员工总是迟到，上司可以这样讲，这周你迟到了三次，我感到不解，因为我担心你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困难，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吗？你这样听完以后，是不是跟刚才的那种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通过非暴力沟通，我们不再条件反射式的反应了，而是学会了明了自己的观察、感受和愿望，有意识地使用语言，既诚实清晰地表达自己，又学会了尊重和倾听他人。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1: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来说一说，如果你的孩子出现了这五大迹象，表明成绩正在退步。小学阶段是孩子成绩起伏最大的一个阶段，如果不注意孩子学习上的一些细微变化，孩子的学习将会越来越困难，如此下去拖到初中和中考，那就真的后悔莫及了。其实啊，孩子的学习成绩不是一下子就开始暴跌的，而是在最开始时就有细微的反常信号。下面的这五种现象家长们一定要注意了。一，每天完成作业的时间出现明显变化，作业完成时间忽然变长或是变短。如果孩子以前每天都能在固定的时间内完成，但是忽然从某天开始写作业的时间出现了明显的延长或缩短，这个时候家长就要注意了。如果时间变长，首先通过家长群或者和老师沟通，确认一下近期的作业量是否有所增大。如果没有明显增加的情况，那这种情况就表明孩子可能已经有些跟不上学校的学习进度了。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及时的和孩子来进行谈一谈，再与老师进行沟通，看看哪些科目的学习有困难，及时调整学习重点。如果时间变短，同样首先来确认近期的作业量是否有明显变化，如果没有，最好检查一下孩子最近完成作业的一些情况。如果作业完成的快是因为学习进步了，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孩子最近可能迷上了某些学习外的事情，因此急于完成作业去做别的事情。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就要及时进行纠正，不要让孩子沉迷到和学习无关的事情上。第二，突然出现一错再错。对于同一个问题，同一个错误，孩子如果能够一下子记住错误所在，并且用心研究琢磨，那么下次再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一定不会再错了。如果孩子

一错再错，突然间好像陷进去出不来了，那就证明孩子的学习方法出了问题。如果忽略掉这个，孩子极有可能变得害怕考试，甚至破罐破摔。建议家长啊，一定要为孩子准备错题本，理清解题思路，并且记录到错题本当中。优秀学生之所以能够保持好成绩，关键是因为把知识点真正弄懂了，而且消化成自己的知识。第三，回答问题时而积极，时而沉默。孩子在班级回答问题时，如果最近突然喜欢举手，但是根本没有思考过正确答案，这个时候孩子处于一种急躁攀比的状态，关注的并不是老师的提问，而是为了跟别的小朋友争抢第一，为了得到老师的关注和夸奖。如果突然间变得沉默，缩在角落里不敢回答，或是默默地低头，可能孩子最近学习压力很大，跟不上老师的讲课进度。如果你家孩子突然变成了积极攀比这种类型，建议培养孩子稳重的性格，日常可以增强静坐或者是练习书法这种磨性子的训练。如果孩子突然间不敢发言，那就说明他的内心对外界的评价很看重，而且对于自己也缺乏信心，建议父母给孩子多一些肯定和鼓励，少一些批评教育。第四，总是频繁地在家长面前抱怨老师。出现这种情况，家长不要急于否定老师，甚至直接去质问老师，而是要从多个方面了解事情的真相，不要偏听偏信，并从正面对于孩子的不良情绪进行引导，教会孩子理解老师，感恩老师，化解不良情绪。

0: 走神造成的。认真听讲，比起任何的学习方法都要重要，所以一定要让孩子保证课堂的高效率。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刚煮好的粥会冒泡溢出来？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煮粥时要是忘了看火，这粥就会咕嘟咕嘟的冒着泡溢出锅，灶台上到处都是。难道这粥煮到一定程度就会调皮，非要跳出锅才甘心吗？其实粥会溢出来是淀粉和水蒸气联手搞的鬼。大米煮成粥后，淀粉会充分溶解在水里，形成粘稠的液体。当粥被加热到沸腾时，水会变成水蒸气向上冒，而粘稠的淀粉就像一张网，把水蒸气紧紧地包裹住，形成很多细密的气泡。这些气泡不像水沸腾时那样容易破裂，会不断地向上堆积，越来越多。当气泡堆积到超过锅的高度时，就会带着粥一起溢出锅外。而且粥越粘稠，这淀粉的包裹力就越强，溢出来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也是煮小米粥比煮大米粥更容易溢出锅的原因。煮粥时在锅里放一把瓷勺子，勺子能打破气泡，减少溢出，或者把锅盖留一条小缝，让水蒸气有地方跑，既不用频繁的开盖，又能防止粥溢出来，煮出的粥还软糯香甜。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周处除三害是由黄金甫执导、黄金甫编剧、阮经天主演的电影，于2023年上映。影片化用《晋书·周处传》和《世说新语》中“周处除三害”的典故，讲述了通缉犯陈桂林以为自己生命将尽，于是决心除掉通缉榜上排在自己前面的两位大罪犯的故事。
2: 周处除三害的故事你听过吗？大家只记得周处，没有人会记得被周处杀掉那两个是谁。啊，盖票大了。
1: 如果说周处除三害是那种拳拳到肉的暴力美学的酣畅淋漓，那么在除恶故事中所蕴含的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思考，才可能是电影最重要的内核。它提供了一个尖锐的视角，展示出了世界的复杂性、多层次性和荒诞性。整部电影都有属于它的罪与罚。虽然陈桂林自己置身在杀戮的环境当中，但是当他世上唯一的亲人离世后，他彻底陷入了虚无的境地。原本是隐匿在逃的通缉犯为社会所不耻，而且再没有任何亲人关爱和理解他，活着成为了一个痛苦而无意义的事情。于是他决定以暴制暴，私刑正法两大恶人通缉犯，然后作为第三大通缉犯自首，为自己的一生证明：
3: 我是罪人，
4: 我是
3: 罪人，我危害人间，
4: 我危害人间，
3: 我孤独长生，
4: 我孤独长生。
1: 影片最精彩的段落是在复仇途中遭到洗脑，他一度被那套放下贪嗔痴就能获得救赎的说辞所欺骗，但是最终他戳穿了一切，发现这只是一个骗局。更重要的是，他认识到生命的意义其实是在于你相信什么。于是他完成了对两大恶人的审判，最终也以自首完成了对自己的审判，但是最终却达到了自我的救赎。在这个结局当中，男主陈桂林找到了自洽的世界观以及自我，在自我选择的层面上也不失为一种精神上的胜利。
2: 选择留下来的人结果就跟他一样。
5: 生命这样的旅程，
1: 善与恶、罪与罚是文艺作品的古老课题，贪嗔痴是人之初的文本。周处除三害的陈桂林绝对不是好人，他只是在最后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或迟或早，每个人都会死，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真正的活过。要怎么死，要怎么活，做自己，做好事，做正确的事，当然是一个好的选择。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6: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7: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这是宋代。

文学家苏轼的祖师作品，它收录在人教版语文教材三年级上册当中。上期我们主要去看了和苏轼有关的西湖美景，而其实很多80后90后第一次了解到西湖是和一部电视剧有关，这部电视剧叫做《新白娘子传奇》。雪仙和白娘子的蓬船借伞、水漫金山、断桥相会，深深地刻在了这代人儿时的回忆里。而镇压着白娘子的雷峰塔，则是许多80后90后第一次认识西湖的开始。雷峰塔出建于公元977年，它是吴越忠义王钱弘处为供奉佛罗髻发舍利而建的。因为塔城之时恰逢北宋追谥钱弘处逝去不久的夫人孙氏为皇妃，所以就命名为皇妃塔。后来呢，因为它所在的山峰叫雷峰，所以逐渐就被人称为了雷峰塔。雷峰塔是中国九大名塔之一，也是西湖十景之一，它是中国首座彩色铜雕宝塔。雷峰塔的主体是平面八角形仿唐宋阁楼式的塔，各层盖铜瓦，转角处有铜斗拱，飞檐翘角，总高是 71.679 米。而雷峰夕照指的就是在傍晚夕阳西下，霞光洒落在雷峰塔上，仿若佛光普照的样子。西湖还有一处美景，也是和白蛇传的故事有关，就是断桥残雪。在白蛇传的故事当中，白娘子与许仙在历经隔阂后，在断桥再次相会，再续前缘。而断桥残雪指的是在冬季雪后初晴，日光洒落，断桥向阳的那半边桥上积雪消融，褐色的桥面就裸露在外，仿佛是长长的白链就此中断，从而呈现出断桥残雪之景。除了断桥残雪，柳浪闻莺也是西湖十景之一。南宋时，这里是京城最大的御花园，称为聚景园，而现在它也是游客们到了西湖必赏的景点之一，因为这里的柳树是真的非常美。曲院和风位于西湖的西侧，南宋时这里有一座官家酿酒的作坊，取金沙涧的溪水造曲酒，闻名国内。附近的池塘种有莲荷，每当夏日风起，酒香荷香沁人心脾，所以得名曲院风荷。曲园最美妙的地方就是种着荷花的湖面，在宁静的湖面上分布着红莲、白莲、洒金莲、并蒂莲等各种名花，那真的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景点实在太多了，而每一个景点也都值得一去，不过也不要为了打卡每个景点而匆匆的赶路。就像很多人说西湖的春季最美，可是也有人说晴西湖不如雨西湖，雨西湖不如夜西湖，夜西湖不如雪西湖。为了打卡每个景点而匆匆的赶路，就像很多人说西湖的春季最美，可是也有人说晴西湖不如雨西湖，雨西湖不如夜西湖，夜西湖不如雪西湖。四季的西湖带给我们是不一样的美景，而不同的心境看到的也是不一样的西湖。这许多的景色可能都需要你自己去亲眼看一看，慢慢走，细细品，用心去感受。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蜂蜜放很久都不会坏？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家里的蜂蜜开封后放几个月甚至一两年都不会发霉变质，可其他甜食很快就会坏。难道蜂蜜里藏着防腐剂能让它一直保持新鲜？其实蜂蜜不易变质的秘密是它自身的三重保护盾。第一重是高糖分，蜂蜜中糖的含量高达75%以上，这么高的糖分能吸收微生物体内的水分，让微生物无法生长繁殖，就像把细菌渴死一样。第二重是低水分，蜜蜂在酿造蜂蜜时会通过扇动翅膀蒸发蜂蜜中的水分，让水分含量控制在18%以下，干燥的环境不适合微生物生存。第三重是含有过氧化氢，蜜蜂的唾液中含有一种叫葡萄糖氧化酶的物质，这种物质和蜂蜜中的葡萄糖反应，会产生少量的过氧化氢，过氧化氢有杀菌作用，能进一步的抑制微生物生长。这三重保护让蜂蜜成了不易腐蚀物。考古学家甚至在古埃及及金字塔里发现过几千年前的蜂蜜依然没有变质。蜂蜜别用开水冲，开水会破坏它的营养成分，用40度以下的温水冲泡最好。开封后要盖紧盖子，避免吸收空气中的水分，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就能一直保持好状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我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我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南。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你好，我是李成。不知道你有没有过创业的念头？腾讯企鹅智库曾经对20多个省市的5万多网民做过一项创业意向调查，结果显示，从来没想过创业的人呢，只有3%，40%的人经常有创业冲动，或者经常在琢磨这件事儿，30%的人偶尔会想一下，19%的人已经在创业的路上。然而，创业简单，活下来不容易。据不完全统计，创业者第一次创业的失败率在90%，第二次创业的失败率仍然在80%以上，所以才有了连续创业者这个 title。 创业那是九死一生的事儿。事实上啊，创业路上的很多坑和弯路都可以被提前识别并避开，减少巨大的浪费，成功可以复制，失败可以避免。成功的创业者都懂得站在别人的肩膀上，从别人的经验中找到自己的成长路径，而这个最佳路径就是学习。那么，在冲动开始一场高风险的创业行动之前，不如先来做点关于创业的准备工作。今天为您带来一份创业书单，这些书将系统性的为你搭建一个创业的知识体系。我们今天来说的第一本书叫做《从零到一》，作者是彼得蒂尔和布莱克马斯特斯。这本书从2015年就出版了，曾经引发全球疯传，被誉为创业圣经的书，可以算得上是网红书了，但肯定还是很多人没有读过。而它的作者 PayPal 公司创始人， Facebook 的首位外部投资者彼得蒂尔更是被誉为硅谷创投界的教父。彼得蒂尔说，真正的风口并不意味着投机，而是发现一个垄断。

的机会。要实现垄断这个目标，就要先主导一个小的利基市场，在这个基础上扩大，直到达到你预想的长远目标。至少在这一点上，经商就像下棋。国际象棋大师卡帕布兰卡说过，要想赢，首要工作就是研究残局。从零到一为你开启了创新的秘密。彼得蒂尔在本书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创业历程与心得，包括如何避免竞争，如何进行垄断，如何发现新的市场。从零到一还将带你穿越哲学、历史、经济等多元领域，解读世界运行的脉络，分享商业与未来发展的逻辑，帮助你思考从零到一的秘密，在意想不到之处发现价值与机会。所以说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我们挑选了从零到一当中的一个小片段和您一起共读，请听。无论有多少趋势可以追踪，未来都不是自行发生的。基点描述的未来并不比我们今天面临的抉择重要。在两种最有可能发生的情景中做出选择，是无所作为还是尽力而为，这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未来会更美好，而是要今天努力创造美好的未来。我们是否在整个宇宙范围实现基点或许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抓住独一无二的机会，在日常工作中创新，对我们、对全宇宙、全球、全国、全公司、整个人生乃至此刻最为重要的是独特。我们当下的任务是找到创新的独特方式，使得未来不仅仅与众不同，而且更加美好，也就是从零到一。最重要的第一步是独立思考，只有重新认识世界，如同古人第一眼看见这个世界一样新奇，我们才能重构世界，守护未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二本书叫做《原则》。去年瑞·达里欧的一本《原则》为我们解析了成功管理公司和生活的500多条原则，让无数因为员工拒绝接受996福报而秃头的管理层一夜回到了18岁的发量。这本书你如果想认真读完，还真的要耐得住性子。想象一下，读完一本500多页的工作手册什么感觉，你懂的。我们从书里提炼出三个维度，尽可能让大家对这本书有个全面的了解。这三个维度分别是：一、有话当面说，极度求真、极度透明的原则；二、三叶草结构，用人的原则；三、点连接器，系统化的原则。这些原则也是从1975年成立至今，管理着1500亿美元资产，号称全球最彪悍、最赚钱的基金公司的桥水公司的成功之道。读这本原则可以说很颠覆三观。根据我们的常规思维，书里的一些原则的确很疯狂。在读书的过程中，你可能会反复想起一句话，那就是天才和疯子之间只有一步之遥。我们选取了其中的一个片段和您一起共读，请听。如果你能独立思考，同时保持开放的头脑，清醒地寻找并发现最适合你的事情，如果你能鼓起勇气这么做，你将会让自己的生命发挥最大的价值。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你应当思考为什么，因为这很可能是你面临的实现自己人生愿望的最大障碍。因此，我总结出了我的第一条原则：独立思考并决定你想要什么，事实是什么，面对事实，你如何实现自己的愿望。而且要保持谦逊和心胸开阔，以便你能动用自己的最佳思维，清楚地知道你的原则很重要，因为这些原则将影响你生活的所有方面，这会日复一日地频繁发生。例如，当你培养人际关系时，你的原则和别人的原则将会决定你们如何互动。拥有共同价值观和原则的人才会相处融洽，没有共同价值观和原则的人之间将不断产生误解和冲突。想想和你关系最亲密的人，他们的价值观和你一致吗？你是否知道他们的价值观或原则是什么？在人际关系中很常见的是，人们的原则是不清晰的。
在那些成员需

要共同的原则才能成功的组织里，这尤其会造成问题。我在写作本书时为何要字斟句酌，就是因为我想明白无误地展现自己的原则。只要原则是真实的，能够反映你的真实性格和价值观，你就可以随心所欲地选定自己的原则。你在生活中将面临无数的选择，而你做出选择的方式将反映你的原则。所以用不了多久，你身边的人就将明白你依据怎样的原则为人处事。最糟糕的情况是你很虚假，因为假如你虚假的话，你将会失去自尊和人们的信任。所以你必须清楚自己的原则是什么，并且知行合一。如果知与行之间似乎存在矛盾，你应该解释这些矛盾。最好的方法是写下来，因为这样一来，你将能够改进你写在纸面上的原则。我将分享自己的原则，但我想明确地告诉你们，我不希望你们盲目地遵循这些原则。相反，我希望你们质疑我的每一句话，从我的这些原则中精挑细选，以便找出适合你的组合。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1: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3: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欣欣。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一本经典之作，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
0: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3: 母亲以俄国工人阶级革命运动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巴维尔和尼洛夫娜这对母子在革命浪潮中的成长与变化。巴维尔是工人区最先进最勇敢的革命者，他积极投身革命运动，深受群众爱戴，而他的母亲尼洛夫娜则是从一个胆小怕事逆来顺受的佣工逐渐成长为勇敢坚强的革命战士的典范。在革命斗争当中，他不仅照顾着儿子的生活起居，还积极参与革命工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着儿子的革命事业。书中说，母亲温柔的爱抚和耐心的安慰让巴维尔对自己刚才的粗暴行为深感羞愧，他眼睛里流露出的悲伤让他感动不已，他的心很疼，他有一种强烈的想哭的冲动，但是他不愿意在这种场合哭。为了压住想哭的冲动，他故意做出一种更为厉害的醉态，他真怕自己哭出来。母亲搂着他，仿佛抱住的还是个婴儿，并用手轻轻摩挲他汗湿的乱糟糟的头发，轻声说道，孩子啊，你不该这样了，你怎么也这样了呢？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21岁以及我的余生》，作者陈子金，他是由广西师大出版社新民说出版的。陈子金被确诊淋巴癌四期后，21岁的他写下了一年的生活。他用平时从容的语言记录了抗癌过程，通过敏锐的观察和真诚的写作还原了生活的本真。生病绝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在这不可思议的一年中，作者陈子金记录下偷吃冰激凌的爹爹阿姨，坚韧做自己的暴脾气少年，蛮横霸道却认真写下感谢信的纹身大佬，移植舱里了不起的护士，生机勃勃的家人们，医院里萍水相逢的其他人，时间久了连脸都模糊起来了，可人与人之间突破隔膜的那些时刻却一直被记得。
2: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4: 为书而来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子金。生病之后啊，就是看待生活的视角会发生一些转变，就会觉得时间特别珍贵，会一下子发现原来还有那么多想要做的事情，就人的欲望会变得很淡薄。就我当时就生病之后，我就一直想要强迫自己抓住人在这一刻的一个渴求，就是说想如果以后有机会健康的重返社会的话，要是能记住这种感觉，可能就会更加的珍惜以后的生活。现在治疗已经结束了，然后治疗结束之后就一直在家里面休养，也一直在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竟然还出了一本书，这是当时的一个梦想，现在就实现了，然后也觉得很开心也很踏实。然后最后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因为健康就是最重要的。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3: 很快武汉便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期，有时候我站在阳台看过去，远处的天空高远辽阔，万里无云，房屋与街道都被迫涂上一抹灼热的金黄，不由得令身处室内的人陡然生出一股庆幸。小婶儿是特别怕热的人，吃过午饭，她洗了自己的碗，就进了我哥的房间里吹空调，房门紧紧地关着，听不出一点声响，可我也知道此时他一定躺在柔软的床垫上，看着那部号称中国版请回答1988的乡村爱情。我妈坐在客厅里吹电扇，她整个人身体向后躺在上面。

沙发上，依旧是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我很想为他找点事情做，他茫然对抗时间的情形总是让我很难过。可我们都被局限在这一方小小的屋檐下，能做的事情少之又少。农村里的妇女客居城市高楼中的小公寓，不出几日新鲜感一过，总是会无所适从。他们得找邻居聊八卦，聊便宜的衣服和鞋子，以及隔壁村里的奇闻异事，这才能让他们生动起来。显然这里满足不了他们。无论是他还是小婶儿，这都不是一个可以令他们真正快乐的居所。我想教他们玩智能手机，教他玩微信，可是他耳朵不好，眼下的兴趣也不大，便作罢了。我回到房间继续追剧看书，心里是隐隐的不定。医生说过，等做完六次化疗需要进行一次自体移植，但因为病灶是四期的关系，右侧股骨头处也有病灶，化疗药物到达不了骨头，所以等以上这些通通就绪，还需要对准股骨头做精准放疗。我丝毫不敢问他，照他的方案一路执行下去，我到底能不能痊愈呢？我只是强迫着自己走一步是一步，尽量不去想不久的将来也许会尘埃落定的那一个结果。大多数时候我都是乐观的，可时日不多的念头还是会偶然冒出来，然后心下一沉，觉得自己得做点什么。在生病之后，有一件事我始终放不下，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因为羞于启齿，可我清楚他对于自己人生的分量。那件事便是写小说。本期读书人：蔚蓝。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1: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这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祖师作品，他收录在人教版语文教材三年级上册当中。苏轼在宋神宗熙宁四年至七年任杭州通判，在这期间他写下了大量有关于西湖景物的诗，这组诗就写作在熙宁六年的正月至二月间。作诗当天早晨天气还很好，而傍晚却开始下雨了。苏轼既为酒所醉，也为美景所醉。西湖以湖光山色和人文底蕴吸引了历代文人墨客的眷顾而为他倾倒，而苏轼的这两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被认为是对西湖最恰当的评语。西湖很大，城中的景点非常多，有100多处公园景点，60多处国家、省、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20多座博物馆。而这其中和苏轼有关的景点也非常多，比如被誉为西湖第一胜境的三潭印月。三潭印月是西湖中最大的岛屿，风景秀丽，景色清幽，湖中有岛，岛中有湖，园中有园，曲回多变。三潭印月相传是苏东坡在岛南湖中建成三座石塔，而有趣的是塔腹中空，球面体上排列着5个等距离的圆洞，如果在月明之夜洞口糊上薄纸，塔中点燃灯光，洞形映入到湖面，就会呈现出许多月亮，真月亮和假月亮的影子倒映在水中，确实难分，夜景十分迷人，所以得名三潭印月。如果你现在手边有1块钱的人民币纸币的话，你就可以翻过来看看，它的背面采用的就是三潭印月的图景，可见三潭印月在我国风景名胜当中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标志性作用。西湖十大景的苏堤春晓也和苏轼有关，这是一条贯穿西湖南北风景区的林荫大堤，堤上一共有6座桥，应波桥、索兰桥、望山桥、压堤桥、东浦桥和跨虹桥。杭州人为了纪念苏轼治理西湖的功绩，所以把它命名为苏堤。苏堤全长有270多米，来到这里你一定要慢慢的行走，感受一下两边的美景，偶尔选一处坐下远望出出神，也会给人一种非常舒适的感觉。西湖有十大景，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三潭印月、苏堤春晓，还有断桥残雪、花港观鱼、平湖秋月等等。而说到西湖，很多80、90后第一想到的可能就是雷峰塔，而雷峰夕照也是西湖十大景之一。下期我们就跟着许仙和白娘子一起去到西湖边的雷峰塔看看。
0: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0: 横平竖直接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各位好，我是你们的知识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门这个字。门是个象形字，甲骨文的门像是一条嵌入门书的横木，下部好像两扇门，就像一个门的左右两扇。金文的门啊，去掉了门楣，小篆和金文则相似，隶书隶变之后规范化写作繁体门，汉字简化后才是咱们现在所写的门。另外，门的原意是双扇门，泛指建筑物和交通工具的出入口，比如房门，也可以引申家族，例如

0: 自立门户，意思就是自己成立家庭，也可以说是自己独创学派，或者脱离群体自己独立。门也延伸为类别，例如分门别类，意思就是把不同的东西按照特性分别归类。提到闭门造车这个成语，相信大家都懂它的意思。现代人使用这个成语的时候，经常是说那些喜欢自己捣鼓，不喜欢与人交流沟通，固步自封，做事啊不考虑客观实际，只凭主观办事，也指那些工作中很平庸了无新意的人。但你知道吗，其实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那才是重点，带上了后面那句话，意思就大变样了。这句话出自宋朝朱熹《中庸或问》卷三，原句是古语所谓闭门造车，出门何辙，盖言其法之同。那么这句话连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呢？咱们先来看看闭门造车的典故。话说呀，在古时候，山里有个老头，以砍柴为生，每天都是日出时去砍柴，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再背回家，第二天背着柴去镇上卖。一路上他走得满头大汗，正在这时，一辆独轮车从他身边走过，他见了心想，这东西好呀，用上了就省力多了，于是用木条把车辙的宽度量好，带回了家中，开始闭门造车。邻居见他拿着木头又锯又刨，问他在干嘛，他就说，我在闭门造车呢。很快老头就把车做好了，推出去一看，车辙竟严丝合缝，小车飞快地跑了起来。所以这个成语人家本来的意思是，只要按照同样的规格，就算是关起门来造的车子，用起来也能合辙，比喻想法和做法一致。这个成语朱熹是褒扬的意思，并没有贬义，可是到了现代却被断章取义害得不轻，竟理解为完全相反的意思，认为关起门来造车就造不出好东西，完全曲解了朱熹的意思，因此后面这出门合辙就渐渐不为人所知了。其实这句话才是重点。另外，门是部首字，凡是由门组成的字大多数与门户及其动作有关，例如烦闷的闷、听闻的闻、空闲的闲以及辽阔的阔等。接下来几期我们一个一个接着解读。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3: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4: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2: 香。
5: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2: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6: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7: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1: 些年在银幕里感受的澎湃，变成朗朗上口的时代印记，光影中的红色经典。
8: 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的歼灭这些敌人。
1: 这句台词出自1952年的经典电影《南征北战》，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军事影片，也是一部不朽的银幕史诗。电影取材于1947年解放战争中华东战场的一个战例，解放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运用毛泽东运动战的战略思想，几次调整，南征北战，消灭敌人，取得了胜利。电影与真实战争仅相

0: 隔五年，创作过程得到了陈毅和粟裕等领导人的亲自指导。这个曾一度达到4000人的摄制组，展现出了许多接近真实的历史细节，比如部队行军的场景、战役双方的着装，甚至影片中的人物口音等。
1: 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2: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面站，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0: 影片中的解放军战士英气十足，众多角色也都演技精湛，给观众留下了深刻记忆。在当年，南征北战和地道战、地雷战三部影片被影迷称为老三战，至今许多有趣的台词仍被几代人津津乐道。
3: 这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
1: 张军长，你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在南征北战的开头，民众对暂时撤退的部队依依不舍，战士们对不断调度的命令也时有疑问，但是令人触动的是党员干部的沟通引领，是钢铁雄狮的绝对服从和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信任。时隔多年，南征北战仍能传达出一种心潮澎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迎来了胜利，自1840年以来压在中国人头上的大山轰然翻倒，从此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
4: 一句台词，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5: 河南教育广播，
6: 河南教育广播，
5: 大手拉小手。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0: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紫荆桑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现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鉴赏，霍松林。乾元三年760年的春天，杜甫求亲告友，在成都浣花溪边盖起了一座茅屋，总算有了一个栖身之所。不料到了八月，大风破屋，大雨又接踵而至，诗人长夜难眠，感慨万千，写下了这篇脍炙人口的诗篇。诗写的是自己的数间茅屋，表现的却是忧国忧民的情感。这首诗可分为四节，第一节五句，句句押韵。豪、茅、焦、烧、傲，五个开口呼的平声韵脚 传来阵阵风声。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起势迅猛，风怒号三字音响宏大，读之如闻秋风咆哮。一个怒字把秋风拟人化，从而使下一句不仅富有动作性，而且富有浓烈的感情色彩。诗人好容易盖了这座茅屋，刚刚定居下来，秋风却故意同他作对似的怒吼而来，卷起层层茅草，怎能不使诗人万分焦急。茅飞渡江洒江郊的飞字仅成上句的卷字，卷起的茅屋没有落在屋旁，却随风飞走，飞过江去，然后分散的雨点似的洒在江郊。高者挂卷长林梢，很难弄下来，下者飘卷陈塘坳，也很难收回来。卷飞渡洒挂卷飘转，一个接一个的动态，不仅组成一幅幅鲜明的图画，而且紧紧地牵动诗人的视线，拨动诗人的心弦。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没有抽象的抒情达意，而是寓情意于客观描写之中。我们读这几句诗，分明看见一个衣衫单薄破旧的干瘦老人拄着拐杖立在屋外，眼巴巴地望着怒吼的秋风把他屋上的茅草一层又一层地卷了起来，吹过江去，稀里哗啦地洒在了江郊的各处。而他对大风破屋的焦灼和怨愤之情，也不能不激起我们心灵上的共鸣。第二节五句，这是前一节的发展，也是对前一节的补充。前节写洒江郊的茅草无法收回，是不是还有落在平地上可以收回的呢？有的，然而却被南村群童抱跑了。欺我老无力五字已着眼。如果诗人不是老无力，而是年当壮健有气力，自然不会受到这样的欺侮。忍能对面为盗贼，意味竟然忍心在我的眼前做盗贼，这不过是表现了诗人因老无力而受欺侮的愤懑心情而已，绝不是真的给群童加上盗贼的罪名，要告到官府里去办罪。所以唇焦口燥呼不得，也就无可奈何了。用诗人又成吴郎一诗中的话说，不为困穷宁有此。诗人如果不是十分困穷，就不会对大风刮走茅草那么心急如焚。群童如果不是十分困穷，也不会冒着狂风抱那些并不值钱的茅草。这一切都是结尾的浮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崇高愿望，正是从四海困穷的现实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归来倚杖自叹息，总收一二两节。诗人大约是一听到北风狂叫，就担心盖得不够结实的茅屋发生危险，因而就拄杖出门，直到风吹屋破，茅草无法收回，这才无可奈何地走回家中。倚杖当然又与老无力照应，自叹息中的字字吓得很沉痛。诗人如此不幸的遭遇，只有自己叹息，未引起别人的同情和帮助，则世风的焦薄就溢在言外了。因而他叹息的内容也就十分深广。当他自己风吹屋破，无法安身，得不到别人的同情和帮助的时候，分明联想到类似处境的无数穷人。第三节八句，写屋破又遭连夜雨的苦况。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两句 用饱蘸浓墨的

蜡笔渲染出暗淡愁惨的氛围，从而烘托出诗人暗淡愁惨的心境。而密集的雨点即将从默默的秋空洒向地面，已在预料之中。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两句没有穷困生活体验的作者是写不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是写布被又旧又破，而是为下文写屋破漏雨叙事。成都的八月天气并不冷，正由于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所以才感到冷。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两句一纵一收。一纵从眼前的处境扩展到安史之乱以来的种种痛苦经历，从风雨飘摇中的茅屋扩展到战乱贫仍残破不堪的国家，一收又回到长夜沾湿的现实。忧国忧民加上长夜沾湿，怎能入睡呢？何由彻和前面的未断绝照应，表现了诗人既盼雨停又盼天亮的迫切心情。而这种心情又是屋破漏雨不亲似铁的艰苦处境激发出来的，于是由个人的艰苦处境联想到其他人的类似处境，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过渡到全诗的结尾。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前后用七字句，中间用九字句，句句缠连而下，而表现扩大境界和愉快情感的词儿，如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欢颜、安如山等等，又声音洪亮，从而构成了铿锵有力的节奏和奔腾前进的气势，恰切地表现了诗人从床头屋漏无干处，长夜沾湿何由彻的痛苦体验中迸发出来的奔放的激情和火热的希望。这种奔放的激情和火热的希望，咏歌之不足，故嗟叹之：呜呼，何时眼前突兀现此物，吾如独破受冻死亦足。诗人的博大胸襟和崇高理想至此表现得淋漓尽致。俄国别林斯基曾说，任何一个诗人也不能由于他自己和靠描写他自己而显得伟大，不论是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或者描写他本身的幸福。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因为它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杜甫在这首诗里描写了他本身的痛苦，但当我们读完最后一节的时候，就知道他不是孤立的、单纯地描写他本身的痛苦，而是通过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来表现天下寒士的痛苦，来表现社会的苦难、时代的苦难。如果说读到归来倚杖自叹息的时候，对他叹息的内容还理解不深的话，那么读到呜呼，何时眼前突兀现此物，吾如独破受冻死亦足，总该看出他并不是仅仅因为自身的不幸遭遇而哀叹、而失眠、而大声疾呼吧。在狂风猛雨无情袭击的秋夜，诗人脑海里翻腾的不仅是吾如独破，而且是天下寒士的茅屋俱破。杜甫这种炽热的忧国忧民的情感和迫切要求变革黑暗现实的崇高理想，千百年来一直激动着读者的心灵，并产生过积极的作用。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言传

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高丽国王决定动手了，在洪武二十年，冯胜和蓝玉率领军队打败纳哈出，控制了辽东，并在辽东设了铁岭为都指挥使司。控制了铁岭，这可是一个敏感地带啊，因为铁岭在元朝时就是元朝和高丽之间的国界，高丽一直想占据这个缓冲地带，而明朝的军事行动无疑打乱了高丽王朝的如意算盘。高丽国王辛毓毕竟政治经验不足，居然去找朱元璋要求获得铁岭的领土，这一要求搞得朱元璋啼笑皆非，自己打了几十年仗就是为了几块地盘，这位少年天子居然异想天开，想找连工资都不愿意多发的朱元璋去要土地，结果是可想而知啊。朱元璋言辞拒绝了使臣，这位高丽国王也真是血气方刚，他命令调集各道军队于洪武二十一年征伐辽东。那么这支远征军有多少人呢？据李朝太祖实录说呀，这支部队一共只有近400人，而他们的敌人驻守辽东的明军刚刚打败了纳哈出的20万援军，在北元已经被击溃退守沙漠的情况下，高丽的远征军有什么办法和这支久经沙场的明军对抗呢？但辛毓似乎并没有考虑太多，估计他是按照高丽军队以党十的比例来计算战斗力的。这样看来，辛毓对当时的形势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是比较糊涂的。但他派出打仗的将领却不糊涂，至少李成桂不糊涂。这支军队的统帅是曹敏修和李成桂，他们分任左右军都统使，李成桂一直反对和明朝决裂，他极力劝阻未能成功。作为一名将领，他清醒地认识到攻击辽东是以卵击石，但迫于上级的压力，他还是带领军队出征了。大军到达铁岭后，李成桂并没有发动进攻，他另有打算。这位统兵大将先做通了曹敏修的工作，然后是一咬牙，一瞪眼，一跺脚，造反了。他带领军队打回了老家，废除了辛毓，建立了自己的王朝，这就是著名的李氏王朝。为了争取明朝的支持，李成桂派使臣向明朝称臣，他向朱元璋递交了国书，新人新气象啊！李成桂废除了高丽的称呼，这个新的王朝需要一个新的名字。这个庄严的使命落在了朱元璋身上，他经过慎重的考虑，取朝日先明之国之意，为这个王朝确定了新的名字——朝鲜。从此这个名字成为王国的统一称呼，并延续至今。朱元璋亲自下令，朝鲜为永不征伐之国，明和朝鲜正式以鸭绿江作为边界，而朝鲜尊明为天朝，并采用明年号。此后朝鲜的历代国王继位后都要派使臣至明朝，得到明朝皇帝的确认并赐予封号。朱元璋和李成桂确定了明王朝和朝鲜和睦友善的关系， 也立下了双方守望互助的诺言。后来的历史证明啊，他们都遵守了自己的承诺。李成桂的建国举动及明朝和朝鲜和睦关系的确立，对后来明朝的发展产生了影响。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与今天的文化传播也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这事儿从何说起呢？且听我慢慢道来。在李成桂建立李氏王朝一百多年后的1506年，李朝中宗继位。在他担任国王的38年里，有一位医官靠着自己的努力干出了一番事业。400多年后，这位医官的事迹被拍成了电视剧，是流行一时啊。这部电视剧就是《大长今》。那么看来，李成桂那一咬牙的决定实在是影响深远。朝鲜成为了大明的属国，北元呢也被打得奄奄一息，躲到沙漠里整天去吃沙子去了。强大的明朝终于平定了帝国的边界。自盛唐之后，经过数百年漫长的岁月，中原的政权终于不再畏惧游牧民族的进攻，一个庞大的帝国又一次屹立起来。他用自己的实力保证这个国家的臣民可以安居乐业，经济文化可以不受干扰地持续发展。在今天看来，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此时大明帝国的内部也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战争造成的破坏已成为过去，经济得到恢复，国库渐渐充盈。朱元璋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这片饱经战火摧残的土地恢复了生机。朱元璋对此也十分满意，应该说他是一个好父亲、好祖父。幼年的不幸遭遇使他不愿自己的子孙受苦，为了让继承人可以安心地统治天下，为了维持这种欣欣向荣的景象，他为自己的帝国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系统。他相信只要子孙们坚守自己创立的制度，大明帝国将永远地延续下去。但要保证皇位永远属于自己的子孙，还必须清除一些人。这些人包括胡惟庸、李善长、蓝玉等。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和胡兰案的血雨腥风，他基本解决了问题。似乎一切都很完美，该杀的杀了，该整肃的也整肃了，就此结束了吗？不，不，还没有，还有几位老朋友需要做个了断。洪武25年，朱元璋杀掉了40年前为他算命的周德兴。这位已经被封为江夏侯的算命先生，终于兑现了当年的算卦结果：不逃不守，则不及。他确实无处可逃，也无法可守了。洪武27年，朱元璋杀掉了营国公傅有德。一代名将就此陨灭，与他同时被杀的还有蓝玉的副将，在蒲圆海战中立下大功的定远侯王弼。洪武28年，朱元璋杀掉宋国公冯胜，这位开国功臣也没有躲过一刀。杀吧，杀吧，为了帝国的将来，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当年的伙伴一个个都被送走了，事情终于可以解了。对了，还剩下最后一个汤和。汤和是很懂事的，与胡惟庸、蓝玉不同，他一向对朱元璋尊重有加，而且他很早就看出朱元璋他的强大与可怕，所以他选择了放弃兵权，安详如花。 其实朱元璋并没有完全赶尽杀绝，曹国公李景龙、武定侯郭英、长兴侯耿炳文都逃过了朱元璋的屠刀，但汤和与他们不同，作为与朱元璋一同起兵的伙伴，他比别人更有影响力，更有威胁。所以尽管汤和已经不再掌兵，朱元璋还是去看望了汤和。当然这次探望在某种程度上将决定汤和的生死。当朱元和已经不再掌兵，朱元璋还是去看望了汤和。当然这次探望在某种程度上将决定汤和的生死。当朱元璋看到汤和时，他惊奇地发现，这位当

为了生存和理想挺身而出，经历千辛万苦，推翻暴元，建立了大明王朝。他们曾经憧憬过未来，也曾互相许愿以荣华相见。在走向成功的路上，有人死去，有人活了下来，而此时幸存者只剩下了一个站着的人和一个躺着的人。朱元璋不会忘记40年前的濠州城，一个九府长的身后跟随着一个谦恭的千户，几十年的刀光剑影和斧声烛影，当年的朋友都远去了，有些是为我而死的，有些是我杀的。想来所谓孤家寡人就是如此吧。汤和，活下去吧。那激荡岁月里英姿勃发、生死共进的人们，现在只剩下你和我了。陪我走完这段路吧，我很孤独。送走了老朋友，朱元璋终于放心了，大好河山将永远掌握在自己子孙的手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之后发生了很多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但这个判断却始终是正确的。烧掉梁公，杀掉走狗固然是好，可问题也随之而来了。蒙古骑兵依然时不时地骚扰边境，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游牧民族不擅长耕地，一旦从统治者的地位上退休，想再就业就很难了。粮食、衣服、金银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获得这些东西的最好方式只能是重操旧业，抢劫，这也是没办法，总得找条活路吧。朱元璋老了，他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纵横千里的年轻人，长期的战争经历和繁重的公务压弯了他的身躯，消磨了他的睿智。且不说眼前这些打劫者，万一将来又出个蒙古第二，谁去抵抗呢？年轻人还是靠不住的，他们只会空读兵书。战争不是儿戏，需要严谨的思维和准确的判断。李景龙年纪不大，可这个人除了是李文忠的儿子外什么都不是，而此时能带兵有经验的都被杀掉了，这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可就如同以前一样，朱元璋总是能够想出解决的办法。他找到了一个极有军事天赋的人，这个人的能力足以完成保护国家安全的任务，更重要的是，这个人的忠诚是绝对可以信任的。此人就是我们下一幕的主角，朱棣。要说起这朱棣啊，咱们得从至正20年说起。在至正20年，也就是公元1360年4月，根据这个可靠的情报，陈友谅呢即将率领大军进攻应天，那兵势是极为强大呀。毛产武将个个是人心惶惶，而就在这战云弥漫之时，一位身份卑贱的妃子啊，为朱元璋生下了一个儿子。当然，这实在不是个生孩子的好时候。很多人都已经准备收拾好行囊，打好包裹，干什么呢？准备散伙。没人顾得上这位母亲和他的儿子。那么朱元璋啊，照例去看了看，但也看一看而已。对他而言，现在最重要的是保住自己的命。那么儿子呢，已经有了三个了。多一个不多，少一个呢，也不少。在险恶环境中出生的这个婴儿，就是朱棣。而按照出生地属地原则，他应该算是，南京户口啊。虽然他是城市户口，但他的这个出生环境啊，并不比当年的朱元璋好。

因为至少朱元璋他爹以及他母亲全家不用担心脑袋搬家的问题。一位传奇的帝王啊，从此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从一生啼哭开始。自古有云，善用刀剑者死于刀剑下。那么而对于这个婴孩而言，生于战火，死于征途，似乎就是他一生的宿命。这个朱棣的童年是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下度过的，他的母亲并不是马皇后。虽然《明实录》《成祖实录》中说他是马皇后之子，但种种的证据显示他的母亲另有其人，其身世呢也十分神秘，我们将在后边呢对此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述说。虽然在他当上皇帝后改动了自己的出生记录，但这只能是骗骗后来的人，当年他是不可能拿这些歪脚的把戏糊弄朱元璋的。虽然朱元璋很忙，但儿子是哪个老婆生的他还是心中有数。也正是因为他的母亲呢，身份低贱，并且非长子，从小呢，这个朱棣就没有得到过什么好的待遇。当然，这是相对于他的哥哥朱标而言的。虽然朱标的母亲地位也不高，但他是长子，而且为人忠厚，很得朱元璋的喜爱。在洪武元年正月初四，即明朝建立的同日，就被立为了太子。而朱棣从小就被告知自己将来只能做那个高高在上的继承人的臣子啊。当那个人登上皇帝位后，自己听到他的指令，也就是圣旨，必须跪下并以虔诚的态度接受，即使这道指令是让自己去死，也必须服从，而且还得叩谢圣恩。凭什么的啊？就因为你早生几年。这种不公平的待遇随着朱棣的成长越来越明显。朱元璋十分注意朱标的教育，他为太子设立了东宫，而且派了当时最著名的学者宋濂来教导太子的学业。此外呢，他还专门指派了李善长兼太子少师，徐达兼太子少傅，如太子有疑问可以随时得到此二人的指点。这堪称当年最豪华阵容，天下最优秀的文臣武者都聚集在太子身边。在他们的熏陶下呀，这个太子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反观朱棣就不

0: 此时的朱元璋只是一个小本经营者，过着有今天无明日的冒险生活，自然顾不上这个并不起眼的儿子。虽然后来朱元璋的环境日渐改善，身份地位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但朱棣并没有得到更多的优待。这是因为随着朱元璋档次的提升，他的老婆也越来越多，而其生殖能力也值得一夸。在没有他人帮助的前提下，朱元璋一生共生了26个儿子，10多个女儿。此外呢，他还收养了20多个养子。那么我们粗算了一下，这些人足够一个加强排的兵力。如果朱元璋检阅这支朱家军时喊一声儿子，朱棣被叫到的几率啊，大概是40到50分之1。哎，何苦生在帝王家呀？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齐县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六六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和太子朱标比

朱棣的教育也很成问题，他应该没有受过系统的托儿所和幼儿园教育。那么在他童年的时候呢，正是朱元璋抢地盘的黄金时期，除太子外，朱元璋顾不上其他的儿子教育问题。而且当时朱元璋手下最多的是士兵和将领，可做老师的文人他并不多，除了寥寥几个像李善长这样主动来投奔的人外，大部分文人都是被请来的。这个请字啊，在实际生活中具体表现为什么呢？表现为威胁、拐骗、绑架等不同的方式啊。你像刘基、叶琛啊，这些人都是被这样请来的。这个读书人呐，混碗饭吃还是很容易的，到哪儿教教书，大可不必去造反呢。你不来，我就把你这样请来。这就注定了朱棣从小整日见到的都是那些拿着明晃晃的刀剑、穿着厚重铠甲出入的将相和缺胳膊断腿、身负重伤的士兵，耳中终日听到的都是什么今天砍了几个脑袋、昨天抢了多少东西之类的儿童不义的语言。慢慢的，他也被同化了。即使在环境变好后，这个朱棣也从来都不是朱元璋教育的重点对象，没有像宋濂那样的学者去教导他。他虽有皇子的名号，却似乎并没有皇子的尊荣。如果要以学习成绩来划分的话，皇太子朱标就是班里的优等生，而朱棣则是不用功读书的社会青年。毛泽东主席曾经对朱棣的文化程度有过一个评价，半文盲。虽然这个文盲不是指不识字，而是相对于当时皇家的教育水平而言的。就史料和朱棣批改的奏章来看，这个评价是比较中肯的。他确实没有什么文采，甚至还不如当年的实学青年，后来的自学成才者朱重八，也就朱元璋。当然，在实际生活中，优等生往往干不过社会青年，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与他的哥哥不同啊，在成长的岁月里，他经常和武将们混在一起，似乎谈论战场上的事情才能引起他的兴趣。另外呢，他和他的几个表哥关系也很好，时常一同出游。按说他的表哥也是皇亲国戚，应该不会给他什么坏的影响。可问题在于，这位表哥主抓的工作比较特殊。他的这个表哥呀，就是李文忠。李文忠是仅次于徐达和常遇春的名将，甚至有人认为他的军事能力已经超过了常遇春。与这个李文忠在一起，除了打仗外，也没什么可谈的。这段经历让朱棣受益匪浅，他学到了很多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军事经验。另外呢，他还有一个收获，那就是李文忠的儿子李景龙。由于李文忠比朱棣要大的很多，李文忠的儿子李景龙自然就成了朱棣的伙伴。幼年时的经历使得朱棣早熟啊，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讨论后，他清楚地认识到，与李文忠相比，李景龙是个军事白痴。这俗话说得好啊，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个李文忠虽然比不上龙凤，但也可以称得上是老虎。偏偏呢，他的儿子却只能算是一只老鼠。后来的事实证明，李景龙不但是个军事蠢材，还是个软骨头。当然，李景龙的这些性格特点都已被朱棣牢牢地记在心中，他相信呢，将来总归会派上用场的。朱棣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母亲身份低贱，得不到朱元璋多少宠爱，他有三个哥哥，22个弟弟，故随贵为皇子却没有多少人关注。

只是路边的野草般无人照料，但最让他难受的是，哥哥朱标却可以享受一切优待特权。他用的东西是最好的，所用礼仪是最隆重的，文武百官见到他要跪拜行礼，诚惶诚恐。因为大臣们都知道，这个叫朱标的人将来会继承皇位，是新一代的统治者。如果要保住脑袋，保住官位，就一定要拍他的马屁。你朱棣是个什么东西？上不管天，下不管地，还是早点去就藩当个土财主吧。人不怕穷啊，只怕比呀。这个朱标享受这一切的理由似乎很充分，因为他是太子。什么是太子啊？大家都是贫农朱重八的儿子。你穿开裆裤的时候我就认识你，尿床捣蛋哪样你没干过？还真把自己当龙子龙孙了，谁不知道谁呀？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朱棣虽然不穷，但比较惨，因为无论这个家多好多富，将来都不是他的。所以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的朱棣并没有同龄人的天真。他知道在这个家里要想得到什么，必须靠自己去争取。洪武四年，也就是公元1371年，11岁的朱棣被封为燕王。这并不表示朱元璋特别看重他，因为据史料记载呀，他的26个儿子都被封了王，这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17岁那年，朱棣经朱氏婚姻介绍所包办，迎娶了他的第一个妻子，而他的这个老婆正是第一名将徐达的长女。这样看来呢，他的这次婚姻也包含了一定的政治色彩，体现了朱棣和武将之间的某种联盟。21岁那时，他奉命就藩，地点是北平，即当年之大都，今日之北京。此时的朱棣虽然年轻，却已饱尝人间冷暖，看透世间悲凉。身为皇子，他更能感受到那些大臣们、内官们趋炎附势、落井下石的卑劣行径。当然他也明白，这些人的行为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荣耀总是站在成功者那边，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一定要做一个成功者。他幼年时已经经历战火，成长过程中又总是和武将打交道，他见识过惨烈的战场、血腥的杀戮，年轻时所经历的这一切已将他的人生角色定格为职业军人。这个角色也将伴随他的一生，左右他的性格，即使在他登上皇位之后。当然客观地讲，此时的朱棣啊，并没有什么谋反的野心，说到底无非是心理不平衡，最多呢也只是发发牢骚而已。作为一个不起眼的皇子，他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在朱元璋面前表现自己，以便在将来分遗产时啊多捞点好处。洪武23年，他终于开始了自己人生舞台上的第一次表演。此时距离普洱与海大捷已经过去2年了，当年的统兵大将、日渐骄狂的蓝玉已列入了朱元璋的黑名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自然不可能把兵权交给他。在经过仔细思考后，他把部队的指挥权授予了自己2个儿子，燕王朱棣正是其中一个。自从10年前被封在北平后，朱棣就和自己的属地的邻居蒙古骑兵打起了交道。由于双方住得太近，时常因为这个宅基地之类的纠纷呢闹点矛盾，谈不拢就打，打服了再谈，遇到打不服的也谈不拢的，就让朱元璋出兵远征。
名将冯胜、蓝玉都曾带兵自北平出击蒙古，朱棣虽是皇子，但他明白在这些老将面前自己还太嫩，于是呢他虚心向这些名将们学习，丝毫没有皇室的架子。此外他还随大军上阵，亲眼见过刀劈斧砍、你来我往的拼杀和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惨烈。当朱标在舒适的皇宫中学习孔孟之道、圣人之言的时候啊，朱棣正在凄风冷月的大漠中徘徊，在遍布尸首的战场上前行，并没有人指导他将来要如何去做一个好皇帝，如何统治他的臣民。对此时的朱棣而言，在战场上活下去就是唯一的目标。兵书是不管用的，别人的经验也不能照搬，而要在这个战争中取得胜利，只能依靠自己。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失败中获取胜利，那么在经历了无数次残酷的考验后，朱棣最终掌握了战争的规律，他成长了，从一个战争的爱好者成长为战争的控制者。良好的判断力和坚强的意志力使他最终具备了一名优秀将领的素质，而无数次残酷的杀戮、无数具无名无姓的尸首也彻底的冷冻住了他的心。昨天呢，还是活不烂跳的一群人，第二天呢，就变成了一群尸体，在阵亡登记册上可能都找不到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家人更不会知道，甚至在战后统计伤亡人数时，这些人也会被当成零头抹掉。谁会知道他们来到过这个世界啊？谁会知道他们也曾娶妻生子，有年迈的母亲、吃奶的孩子在家里等着他们？在这样的地方，生命是有价值的吗？残酷的战场上让朱棣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个世界的本质，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下去。带着这样的意志和信念，朱棣统帅着他的部队踏上了远征之路。在洪武二十三年，朱棣30岁，他第一次成为了军队的主帅。成为主帅、发兵远征曾经是他的梦想，儿时他也常看见那些名将们出征时的情景，那是一个多么光荣的时刻啊！亮甲怒马，旌旗飘扬，数万人将听从自己的命令，在自己的旗帜下勇往直前。其实战争也有他自己的美感，勒马擒敌，一声令下，万军齐发，纵横驰骋，这是何等的豪气冲天。朱棣近乎狂热地喜爱上这种残酷的美感，当他披挂盔甲骑上战马时，一股兴奋之情便油然而生。长缨在手，试问天下谁敌手？这就是军人的快乐与荣耀。但朱元璋对朱棣啊并不完全放弃，他把兵马一分为二，将另一半交给了晋王，并亲自为他们制定了作战计划。此次远征的目标有两个，分别是北元的宰相姚柱和太尉乃尔布花。朱棣明白啊，这次出征可以算是朱元璋一次考试，如果成绩好，将来就有好的前途，因此他为这次出征做了充足的准备。此次出征与以往一样，难点不在于能否打败敌人，而是在于能否找到他们。基于这个正确的认识，出征后朱棣并未鲁莽进兵，而是首先派出几支轻骑兵四外侦察。这些人经过仔细探访，果然找到了乃尔布花的确切位置，在做好了保护

0: 工作后，燕王朱棣带领部队静悄悄地出发了。由于这个朱棣的军事行动极其隐秘，乃尔布花竟然毫不知情。明军按照朱棣的计划准备向北原发起进攻了，然而就在军队即将到达目的地时，天突降大雪，很多人都认为风雪之中行军不利士气，要求停止进军，军营中也是一片哀怨之声。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朱棣啊却十分高兴，他似乎是从蓝玉的身上得到了启发，严令军队继续前进。很明显，朱棣的决断是正确的。风雪之夜行军虽然辛苦，但敌人也必然会丧失警惕，因为他们也认为这样的天气不适合行军。然而决胜的时机往往就在出其不意之间。拿破仑说过这样一句话，绝对不要做你的敌人希望你做的事情，原因很简单，因为敌人希望你这样做。朱棣的大军就如同当年蓝玉夜袭庆州时一样，冒着大雪向着敌人挺进。当他的大军到达乃尔布花营地时，援军被惊呆了，然而更让他们惊讶的还在后面。这支远道而来的军队啊，并没有发动进攻，而是埋锅做饭，安营扎寨。明军跑了这么远的路，吃了这么多的苦，而自己没有任何准备，毫无提防。如若敌人发动进攻，全军崩溃，只在旦夕之间呢。然而对方却毫无动静，看他们舞刀弄剑的样子，也不像是来旅游的。那么这个到底打的什么算盘呢？朱棣并不是傻瓜，他十分清楚此时正是进攻的最好良机，毫无防备的援军可谓是一击即溃啊。他没有这样做，他不这么做不是讲什么风格，混个公平竞赛奖之类的玩意儿啊，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考虑。在安顿好部队后，他派了一个人去援军大营见乃尔布花，他要给乃尔布花一个惊喜。果然呢，乃尔布花一见此人是大惊失色，张口就叫道：“怎么又是你？”为什么要说又呢？因为这个来者实在是个老熟人，此人就是关同。大家可能还记得，之前洪武二十年，冯胜远征纳哈出时，劝降纳哈出的也是这位仁兄。这样看来，他也算是老牌地下工作者了，专干这类事情。自纳哈出后，关同劝降之名是传遍蒙古啊，但凡有此人出入的消息，蒙古各部都如临大敌，唯恐被认为暗通明朝，那可真是跳进泼海也洗不清啊。偏巧这关同啊和这奈尔布花交情很深，当年好友此刻相见，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照例，这关同先讲了一通明军的政策，如优待俘虏等等等等，然后把形势摆在奈尔布花面前，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啊，兄弟啊。其实啊，也不用关同说的太多，营外的明军磨刀的声音都听见了，再不投降，磨刀石啊就要换成自己脑袋喽，这个城下之盟不签不行啊。乃尔布花决定投降，他和这关同一起去朱棣的营中办理投降手续。这位北元的太尉对自己的对手朱棣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好奇心，时机判断如此准确，行动如此迅速，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听众朋友，广播连续剧《叩问殷墟》，欢迎继续收听。

0: 1928年，广州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 我不同意，1000块大洋啊！作为财务专员，我不得不说，我不同意拨付这1000块大洋。蔡元培院长、傅斯年所长、李济博士啊，还有你这个通信员叫什么来着？
2: 他叫董作宾，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学者，希望你放尊重一点。
3: 孟真，不要激动。都说你傅斯年体盘不心宽，一向嫉恶如仇，快人快语。但是今天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开的这个会，是讨论组织殷墟考古的问题，不是什么政治活动啊，所以不要激动啊，不要激动，有事慢慢聊。
1: 还是蔡院长英明啊。诸位教授，不是我这个文化财务专员哭穷啊，严格把控经费的支出是鄙人的职责所在。大家都知道，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刚刚成立不久，哪里有那么多的预算呢？鄙人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4: 蔡院长，我来说两句。
3: 啊，启之，您请讲。你李济是公认的中国田野考古第一人，这件事你最有发言权了。哈，
4: 自1899年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以来，数十年中多有外国人染指我中华瑰宝，其中美利坚人方法脸、不列颠人库寿陵、东瀛人林太甫、西村伯、加拿大人明义士等，共掠得珍贵的甲骨数万片，可谓我中华民族之悲哀，国家之大不幸也。
3: 是啊，而且这些外国人还多有研究著作问世，长久以往，我国文化之命脉喉舌必将为他人所执掌。
5: 难道我们在座的诸位要眼睁睁地看着敦煌之悲剧再度上演吗？
1: 这个诸位啊，你们都是享誉世界的大学问家，在下区区一个文化财务专员，只有仰望的份儿。只是我中华民国尚未稳定，我等虽然不在前线浴血奋战，至少也要替总司令分忧解难吧。
3: 不谈这个。啊，燕堂，
6: 哎，
3: 你也说一说，上个月殷墟实地考古之收获，啊。我记得你在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是官塘先生王国维的学生吧？
6: 是。
3: 哎，巧了，就大家熟知的甲骨文研究有成就者来说，雪堂先生罗振玉、官塘先生王国维，如今又有了你董作宾、董彦堂，三位先生的字中都带着一个堂字，奇哉妙哉啊。
6: 校长把我跟雪堂先生、官塘先生相提并论，实在是过誉了。回校长的话，学生正是官塘先生的远程书信指导弟子。
3: 嗯，官塘先生曾经说过，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莫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官塘先生大才，对甲骨文的研究贡献巨大。哎，可惜了。
5: 哎，官塘先生迂腐，想想就心痛。
4: 燕堂兄，你还是说说殷墟的事儿。
6: 校长，孟真兄，季师兄。上个月，我受孟真兄的派遣，前往安阳小屯做田野考古的实地考察，跟当地的百姓多有接触。数十年来，因战乱以及甲骨暴力的原因，阴虚之地已经是遍布挖掘之坑，有夸张者竟然被翻挖数十次之多，令人瞠目结舌呀。然阴虚之地，甲骨挖掘之确犹未尽，并非像雪堂先生所言宝藏已空。学生亲眼见到许多新出的甲骨，也从村民处购买了一些作为佐证，请先生们过目。
3: 啊，
6: 校长，您看。
3: 啊，嗯，这些就是你上个月的收获。
6: 嗯，正是。校长，您看，这带字的甲骨，在当地作价银元一块一片。其余的无字甲骨仅需几枚大字即可交易。
2: 当地村民们手里的甲骨多吗？
6: 多呀，可以说是上至耄耋老者，下至垂髫小儿，人人手中均有甲骨待估。
2: 嗯，这说明地下埋藏依然丰富，有科学发掘的必要。
6: 是啊，由此学生断定阴虚目前仍然有发掘的重大价值，而且持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呢。
1: 我泱泱大国，岂能以西方国家所谓的科学标准来衡量啊？
2: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荒谬至极！
3: 孟真，冷静，冷静，啊，啊，不错。像我中华民族数千年之文化传承，堪称世界奇迹。然，中山先生说得好啊，取欧美之民主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有文化而融贯之。
2: 没错，中山先生还说过，恢复我一切国粹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
1: 啊啊啊！国父讲过的，我等自然要谨从。哎哎，蔡院长，既然您把话说到这儿了，那我就无话可说了。行，那就照您说的办。1000块大洋，我就是砸锅卖铁，也给你们凑出来。
2: 好。
3: 那么，今天的会议到此为止。

0: 第一集。
1: 你们刚才听到的是我依照历史经过艺术加工创作出来的一场戏。我叫邓丽，出生在中国台湾，现在台北的影视公司做编剧。我的写作习惯跟其他编剧都不太一样，我不写故事大纲，也不写人物小传，我习惯直接从一场我有感觉的戏开始入手。刚才你们听到的这场戏，就是我陪同我的爷爷，台北大学的甲骨文专家邓英贤，2023年秋到安阳殷墟考察访问的时候，灵感所致创作出来的第一场戏。
2: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世界文化。
3: 欢迎台湾同行大驾光临，我是张宏。

0: 张宏教授啊，久仰久仰，我知道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站的考古顾问，读过您的很多文章啊，这次终于得见了本尊，荣幸荣幸啊。
1: 哪里哪里，邓英贤教授您太客气了，我也拜读过一些您的文章，受益匪浅啊。
2: 对不起对不起，我是邓丽，是邓教授的孙女，请多指教
1: 啊。邓丽，你刚才笑什么呀？
2: 对不起对不起，张宏教授您好。
1: 你好，
2: 刚才是我失态了，就是我听着你们两位老先生的对话，像极了古时候那些学富五车的秀才学士们头一次见面，惺惺相惜，彼此客气，互相赞美。
1: 是吗？我还真没注意。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小伙子叫刘健，我的助手，是北大考古学的博士生，今年刚刚毕业。
3: 邓先生您好。邓丽女士您好。
2: 喂，我有这么老吗？叫我邓小姐就可以了。你好，刘健博士，幸会久仰，请多指教。
1: 邓教授啊，想必您这次来也是有着自己的诉求。那么，关于甲骨文研究上面的问题，你们最想了解什么？
0: 张宏教授啊，我老师呢，是董作宾先生的第二代学术传承人。我这一生的研究方向啊，大多跟董作宾先生当年的研究方向相关。那是1928年的秋天，董作宾先生带领着一支队伍来到了安阳小屯，就是在我们脚下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就此拉开了殷墟考古的序幕。
3: 诸位好啊。诸位，鄙人董作宾，受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委托，特来宝地主持甲骨文专项的发掘工作，还望诸位乡贤父老乡亲们多多支持，多多支持啊。
4: 好说好说，燕堂先生两个月前的探访，我等已然觉出先生不是一般的读书人。果不其然，不到两个月的功夫，先生就带着政府的委托，组织了这么多专业人员前来我们小屯进行考古事业，我等不才院校犬马之劳。
3: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轨而后礼。从我们目前可以见到的甲骨文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殷商时期对于神灵的信奉和崇拜，乃是国之大事。商王室事无巨细，一律先占卜询问吉凶，甲骨文是占卜的记录，从甲骨文简短的信息中基本可以看出殷商时代精密而庞大的社会结构。发现更多的甲骨文，让我们更加了解那个远古的文明，正是我们这次考古活动的主要目的。
5: 长官，恁需要多少人帮工？咱啥时候开始啊？
6: 就是
7: 啊，什么时候开始？
8: 我们都可以帮忙。
3: 事不宜迟，明天早上6点，我们分成4个组，沿着我们小屯附近出土龙骨最多的区域进行轮廓定位，准时开始发掘工作。
6: 好，
9: 好，好，好。
10: 你看看这上面也没有啊，这
3: 轻点，轻点啊。
10: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对，对，对。
10: 哎，哎，深点，
3: 小心点啊，别用锄头，用手铲，用手铲。
10: 啊，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好。这不行，这不是甲骨，上面也没有字。小心点。
5: 长官啊，咱们快吃晌午饭了吧？
8: 就是啊，
3: 快了快了啊。哦对了，以后大家都别叫我长官，叫我董先生就行。
10: 哦，
3: 等一下，等一下，让我看看这个东西。这，拿走吧，拿走吧。
8: 董先生是吧？董先生。这政府挖出来的龙骨要卖给哪国的杨大人呢？
5: 是啊，卖给谁啊？
8: 啊，
3: 你们说什么呢？啊，我们挖掘出来的龙骨在未来将会成为我们国家博物馆里的藏品，供我们的子子孙孙观摩学习研究。
4: 燕堂先生啊，老朽总觉得在此处开挖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十几年前那个杨教士名义士就雇人在这里挖过一遍，收了不少带字的龙骨。哎，
6: 今天我们就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了。
10: 走吧走吧走吧，哎，走吧，
8: 吃饭吃饭吃饭，
10: 走走走走。哎，
7: 先生，您吃点东西吧，您今天一整天都没吃东西了。
9: 不应该呀，为什么呀？这四个挖掘地点是我亲自勘定的呀。王翔，为什么呀？为什么咱们干了一整天连一片带字的甲骨都没发现？
7: 先生，在招募我们的时候您不是反复强调吗？说考古工作是一项细致而漫长的工作。那我觉得没有收获是常态，有收获才是惊喜啊。
9: 唉，话虽如此，但我们这次发掘活动得以实施多不容易啊。没有成果，我都没有脸面去见九泉之下的官堂先生。
7: 先生，今天这四处都已经挖掘到了五尺以下了，要不明天我们换一处地点如何？
9: 地点肯定是要换的，我主意已定。明天我们先做地面勘察，然后确定地面甲骨居多的地方进行针对性发掘。
7: 您是说集中求法？
9: 正是。安阳乃是民族英雄岳飞的故乡，我们一定要把这次发掘当作精忠报国的机会，为中华民族全力以赴。

0: 就是这个地方，开吧。你们几个手脚可以放慢一点。好。我说长官，还是先吃了清早饭再干活吧，这肚子里老饥了慌啊。哎呀，
1: 是啊，受不了。
0: 哎，好，一会儿就吃，一会儿就吃啊。这个地方有好多龟甲，就从这里挖，一定会有收获的。
1: 燕堂先生，燕堂先生。
0: 老朽在周边收集了十几把趁手的工具，想要贡献给考古队使用。这些办公的老乡们怕是用不惯你们带来的那些洋玩意儿。
2: 这个难道就是洛阳铲？
0: 正是。看来燕堂先生对洛阳铲还是有所了解的。
2: 哎呀，这件工具啊，看上去平淡无奇，其实非常实用啊。
0: 只需要一个钻洞，就能靠着带上来的土样，来辨识地下每一个土层的奥秘啊！嗯，
3: 尽管这件工具名声不太好，但确实是实用啊。从今天开始，
2: 这件工具将成为我们考古事业的装备，相信历史一定会给他一个公道的定论。
0: 哎呀，快赶紧给俺一个吧，还是咱这家伙这儿用的得劲儿吗？
3: 那是，那恁就一家都是弄这个了，当然用这个伸手了。
2: 好，一人一把，一人一把。

0: 老先生，哎，我敬您。
1: 哎呦，燕堂先生，老朽何德何能，敢让您请喝酒啊？啊，这是本地的净流老酒吧？
0: 是，
1: 芳香四溢，琼浆玉液呀。
0: 老先生啊，您也是读书人，来来来，今天啊，咱们两个读书人就痛饮此杯。
1: 好，
0: 来，
1: 燕堂先生啊，是不是还在为这两日来一无所获而烦躁啊？
0: 哎呀，老先生啊，您有何高见，还望指教一二啊？
1: 哎，指教谈不上，只是老朽久居此间，

0: 岸边疯狂挖掘，有些地方被轮番挖掘过数十次，很难再有新的发现。而村前韩家宅院南侧大路旁，当时也出现过大批龟板，但是呢，只挖了不到三尺深，就在韩家人的干预下而停挖了。如果老朽没有猜错的话，那里应该还有遗留。
1: 韩家宅院，
0: 对。
2: 来，我们今天啊，就在这儿挖。
3: 好，咱们开工了。
4: 这可是一猛子怼到老窝的呀。嗯。
5: 你们看，哎，我这洛阳铲里面有东西。
4: 啥呀？啊，我看，
2: 快，是不是龙骨？来，拿给我看，快！
5: 给先生，啊，有道道，什么有道道？啊，
2: 来，给我毛巾，给我清水。你们看，道道，这上面有道道。有道道啊，
5: 有道道，
6: 找到了，
2: 我们找到了，这上面有字儿，这上面有甲骨文，
7: 找到了，
8: 找到了。

0: 据董作宾先生后来记载啊，在韩家宅院的挖掘工作挖到五尺深时，便出现了一个西高东低的甲骨层。甲骨多的地方啊，三五片粘结在一起，少的地方呢，单片出现，每隔一尺远近就有新的发现哦。
1: 是的，是的，没错。那次考古工作共出土有字龟板135片，无字龟板175片。随着发掘工作深入细致的开展，共获字甲555片，字骨299片。
2: 哇，很厉害的样子。董作宾先生对甲骨文的贡献真大。
3: 啊，邓教授，我有个问题想要向您请教。在甲骨学的研究上，赫赫有名的甲骨四堂中，您觉得哪位先生的贡献最大？
0: 甲骨四堂呢，是我们后人对四位早期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四位先生的合称。其中呢，雪堂先生罗振玉对甲骨学的重大贡献是，他最早探知了甲骨文的出生地，并考证殷墟一带为商朝的无以之都。观塘先生王国维，他所著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书，纠正了史记中记载的个别错误，被誉为自甲骨文发现以来第一篇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科学论文。那鼎堂先生郭沫若呢，是1928年以后在日本才接触甲骨文研究的，起步比较晚，但是起点高，方法新。他的著作《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与其晚年主编的大型甲骨文汇编《甲骨文合集》，那都是甲骨学中非常重要的文献呢。还有就是晏唐先生董作宾了，他的著作《甲骨文断代研究历》被公认是一部中国甲骨文史上划时代的名著。他对甲骨学最大的贡献呢，是创立了甲骨断代学。
3: 所以您的答案是什么呢？
0: 我认为啊，甲骨四堂对于甲骨学的贡献都非常的重要，研究方向不同，根本不具备可比性。所以啊。

0: 刘健博士，我敬仰四位大师的成就，不分高低。
1: 爷爷，您研究了一辈子的甲骨文，是不是也差不多算是一位大师了吧？
2: 是啊。
0: 莉莉啊，你的爷爷虽然做了一辈子的甲骨文研究，却不能算大师，只能算是站在前人高贤的肩膀上做学问的小学徒。要说有点微不足道的所谓的成就呢，那就得从 YH127 坑说起了。
1: YH127 坑？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叩问殷墟》第一集，总策划黄玉国，策划常立伟，出品人王仁海、王庆，总监制王小辉、张彩虹，监制张明、张瑞芳，编剧周文阳、苏源，导演周文凯，责任编辑张明、张瑞芳、冯德海，编辑周斌、王红、吕科、刘乔楚，作曲于祥国、张志鹏，主题歌作词熊生民，主题歌演唱知雨，合唱亚洲爱乐合唱团，台词录音孙露、赵晓东，录音合成李玉林、刘莎莎，考古顾问苏源，剧中人物有魏如晨、赵明洲、洪涛、王磊、曲靖国、李世荣、张鹏、刘林、高峰、王旭峰、陈哲、曹旭鹏、郝明亮、曾梦玉、巴赫、李涵、王飞扬演播。学术指导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本剧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联合制作。欢迎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广播连续剧《叩问殷墟》，欢迎继续收听。

0: 1938年秋，昆明北郊龙头寺院的石鱼所。
1: 这万恶的日本人，从南京炸到长沙，从长沙炸到桂林，现如今又追着咱们炸到了昆明，这还让不让人活下去了？
2: 这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战争。
3: 哎呀，有你们说话的这些时间，咱们就多截取一片甲骨了，快干活吧。哎，听我石章如一句话，这些宝贵的药器坑藏品早一天全部剥离，就早一天更加安全了。
1: 安全啊？如今我们国破家亡，何来片瓦之安逸啊？别说这些甲骨了，就是我们这些大活人都快无立足之地了。
2: 石先生，您当时参加了 YH-127 坑的发掘工作，是不是对这批甲骨有着不一样的感情啊？
3: 那些都是美好的回忆，我没有时间浪费在这个上面。眼下我已经把我的全部精力

0: 都投入到现在的工作中去了。
1: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2: 你安静点吧。
0: 哎，让他唱吧。他昨天刚接到信儿，他的亲哥哥在武汉保卫战中阵亡了。
1: 我想好了，我要脱下这件工作服去为我哥哥报仇，我要投笔从戎为国捐躯。
2: 你疯了吗？
1: 不是我疯了，而是你们这些可笑可怜的人只知道躲在盔甲之中，不敢冲到前线去为国人一战。国家都没了，你们研究这些破甲骨还有什么用啊？
0: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不管战局如何，只要我们的研究还在继续，我们的国家就没有亡。不管我们已经牺牲了多少官兵，只要我们的研究还在继续，我们中国人就不会亡。
2: 我同意。不管日本鬼子如今多么猖獗，我们的研究只要继续，就会给国家带来希望，给人民带来战斗的勇气。
0: 你们知道全世界有多少人在关注着我们的工作吗？仅昨日一天，我们研究所就接到了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文人的问询电报20余件，他们都在关注着我们的安危，都在关注着这些甲骨的安危。我们的工作只要正常进行，就会向全世界传递一个强有力的信号，那就是中国人依旧在战斗，中国绝不会亡，我们5000年的文化传承岂能葬送在倭寇手中呢？殷墟考古从公元1928年开始，时至今日已经延续10年了。这10年中，我们的发现震惊世界，我们的发现鼓舞国人，我们的发现必将永留人类的史册。
3: 不好了，不好了，有2架日寇的轰炸机躲过了我们的预警，直奔我们这儿来了。
0: 大家不要惊慌，镇静。把这里围起来，用我们的身体保护甲骨，保护甲骨，
4: 用我们的身体保护甲骨。

0: 第二集。
1: 这场戏呀，是我在听了 YH127 坑的故事之后有感而发创作的。神奇的 YH127 坑啊，关于他的研究工作持续了几十年，直到今天还在不断有新的成果面世。时间回到了1936年春季，殷墟西北冈王陵大墓发掘之后，十余所考古组继续回到环水南岸的小屯村工作。当时主持工作的是郭宝军、史章如、李景丹、齐燕佩、王湘、高巨寻和孙文清协助。这是他们第13次在殷墟发掘，发�掘团成员共11人，雇佣民工100多人。这次发掘从3月18日开工，就在预计停工的6月12日，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0: 来看，出甲骨了，出甲骨了，出大片甲骨了，出大片甲骨了。
1: 我看，我看看。
2: 王香啊，王香，可真有你的。这些布王，你八年来坚守在殷墟的付出啊！
3: 你们瞧啊，这不是一大片甲骨啊，这可是一大层大片甲骨啊！哎呦，我的爹呀、啊！我不会是出现幻觉了吧？
4: 没事，没错，
5: 就是甲骨，让！
3: 王香，什么情况？哎呀，我找到了！我终于找到大片甲骨了！
6: 你们几个往后退一点，没看到你们的汗珠都砸到甲骨上去了吗？
7: 哎，对对对，
3: 大家都后退一些，后退一些啊！
8: 郭先生。今天是我们这次考古的最后一天工作了，你看我们是不是先集中力量把这几片大片甲骨给整理出来啊？
6: 不对，不对啊，这几片甲骨下面还有其他的甲骨。
3: 什么？我看，天哪，难道这是一个甲骨堆积层？
6: 非常有这个可能性。王翔，李景丹，石张如、高翠群，你们四个人选几个手脚麻利的帮手，先沿着这几片甲骨找找两侧的边缘，然后再往下探一探。
9: 好。
3: 哎，
8: 组长，那咱们今天要是干不完呢？
6: 我马上去给所里打电报。蔡院长、副所长、李主任，特大发现，我队于 YH127 坑中发现数量众多的大片带子甲骨，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中，特申请延长本次考古活动。
10: 延长多少时间？
6: 不限。
10: 是。
6: 发现人王香，申请人郭宝军。
3: 小心一点，横截面有多宽了？
2: 王香，你冷静一点，冷静一点，我看你这满脸通红的，也像是喝了一斤老酒啊！
11: 哎，王香，你在殷墟这么多年，总算是捞着这次重大发现了吧？啊！
3: 你们看，127坑坑口距离地表1.7米，直径1.8米，咱们在挖掘初期见到过少量的早期陶片和兽骨，
8: 这说明啊，这里很有可能是一处从未被发现的甲骨坑。
12: 哎，几位先生，我说两句。我们家呀就在小村村里面，我实话跟你们讲啊，这些年我们周边这十里八乡的人啊都见过不少大量出现甲骨的地方，但是这个坑不一般。
3: 那你说说怎么不一般呢？
12: 这首先呢，这些大片大片的甲骨啊上面都是带字儿的。
3: 嗯，不错，都是有甲骨纹的。
12: 嗯，然后你看这横面都快到头了，还有甲骨，而且往下还有多少层，这谁都说不好呀。这个数量可真是了不得呀。
11: 哎，没错，出土大龟四版和大龟七版的时候我都在现场，绝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的。
13: 哎，各位，我这儿的编号已经到了200片了。
3: 多少？
13: 200片？
3: 是带字的编号还是？
13: 带字的，全部都是带字的甲骨编号。
3: 我的天哪！
13: 哎，我这儿到边缘了，
14: 我这儿也到了。
3: 往下挖，探铲给我，我们沿着两侧的边缘往下挖。
6: 让一让。
3: 怎么样了，王香？
6: 王香，你满脸通红，要不要上来喝口水休息一会儿？
3: 没时间休息了，天色将暗，我们就这一天的工作时间了，我们必须把这……
6: 王香，你先听我说完。南京回电批准我们留下来继续工作了，时长不限，直到把这里完全清理出来。
15: 同仁们，李继主任也马上动身往这边赶了，我们为国家为民族立功了。
16: 好，
17: 立功了，
16: 立功
17: 了，
16: 立功了。
3: 王香，
6: 不要叫他，让他好好睡一觉吧。
8: 李主任，王香他太累了，
6: 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了。
1: 哎，王香啊，老朋友了。
6: 您这一路鞍马劳顿，要不也去睡上一会儿？
1: 哎，不打紧，不打紧。你给我打点水来，洗洗脸就好。
6: 先生请。
1: 哎，好。哎，你快说说幺二七坑的情况。
6: 幺二七坑目前已经探到将近6米的深度，整个坑位呈北高南低的趋势，可见当时往这个坑中倾倒甲骨时也是顺着坡势往下倒的，因此甲骨层也呈现斜坡状。哦，对了，在靠近坑北壁的甲骨层中夹杂一具全身侧立的人骨骸，似乎是在侵入甲骨时同时扔进了这具尸体。
1: 哦，难道说这个人会是当初管理甲骨的人？
6: 目前已经剥离出来的带刺甲骨就有3000多片，您看我们是就在原地完成全部的剥离工作呢，还是
1: 剥离出来的甲骨怎么样？快拿过来让我看看。
6: 哎，好嘞。这个箱子里面的全是幺二七坑出土的甲骨。
1: 哎呀，这个箱子里的全是整版带字龟甲。
6: 是，类似的整版带字龟甲还有好多。
1: 哎呀，这个发现石破天惊啊，这么多的整版带字龟甲。哎，你说我们这次发现会不会是找到了殷商时期的档案库啊？哎，不行不行，考古现场条件有限，而且眼下天气恶劣，根本不具备现场实施全部剥离工作的条件，所以我建议。
3: 太好了，太好了，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1: 你吓了我一跳。王香，你睡醒了？
6: 王香，李主任一到就来看你了。
3: 我们可以把整个幺二七坑连土壤带甲骨整体给剥离下来呀。
1: 嗯，然后呢？
3: 然后装箱子运到南京去。
1: 嗯，思路是对的，只不过啊，这个装箱工作必须在坑内完成。
6: 这个有难度吧？
1: 那我来给你们俩画张草图，你们就明白了。来来来，哎，你们看啊，
3: 哎，
1: 我们用结实的木板先从幺二七坑的底部横穿过去，一层不够结实的话就用2层，然后再用木条把侧面的四周和底板固定在一起，这样
3: 就能装箱了。
1: 嗯，
6: 我马上去安排木匠和材料。李主任，
1: 嗯，
6: 你看事不宜迟，我们是不是马上就开始装箱工作？
1: 好，咱们说干就干。
3: 好，我带路。李主任，您跟我走。
1: 走。底板固定好了吗？
6: 固定好了，我们找了10位熟悉铁路铺设的工人师傅，采用铁轨铺设的方法，从2侧打洞到幺二七坑的底部，然后把2层底板穿过去，再用砖砌成了支撑面，然后用上下夹板固定，6寸铁钉外加浸泡了麻油的绳索，保证结实。
1: 好，郭组长，可以下侧板了。
6: 嗯，
1: 我们人手足，我建议4个面同时下板。
6: 好，
1: 这样更好找平衡。
6: 嗯。李景丹，
5: 哎，
6: 你带人在西面下板材。
5: 好。
6: 石江茹，
7: 哎，
6: 你带人在南面下板材。
7: 好。
6: 高继勋，
9: 哎，
6: 你带人在北面下板材。
7: 嗯，
6: 你们几个跟着我在东面下板材。
16: 嗯，
6: 王笑，
3: 哎，
6: 你们几个在下面怎么样？要不要换一组人替你们？
3: 哎，不用不用，我们几个干正好，一鼓作气。
6: 好，那咱们一起动手。
3: 好嘞。
16: 哎，
18: 嘿，哎，李主任
6: 啊，
18: 这么重的箱子咱们怎么把它运出来呀？
1: 啊，我来的时候啊，在安阳站下车，已经把公文给他们站上看过了，他们说会派一个行李房的人过来，据说没有什么是他解决不了的。
19: 没错，我就是那个人，我叫铁路老崔。
20: 听众朋友，广播连续剧叩问殷墟，欢迎继续收听。

0: 罗组长，现场那边情况怎么样了？啊，那个铁路老崔带着人把架子给搭起来了，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啊，我有点担心啊，这个大箱子里的甲骨都是国宝，容不得半点闪失啊。嗯，这样，你安排王乡他们在坑底不断填充稻草和被子之类的缓冲物，以防万一。
1: 好。
0: 哎呀，我稍微闭会儿眼睛。
2: 一会儿可以起掉了，就来通知我。
3: 好的，我这就去安排。绞盘的弟兄固定住啊！
4: 来来来，再过来五个兄弟。来来来来来，
5: 轻轻推动这个箱子啊，好，往空地那边转。
6: 哎，稍点，轻点，轻点，像推担架媳妇一样轻。
7: 哎。
2: 我也来推，我也来推。好，大家千万小心，千万小心啊！来来来，好，好，好，好，好，好。哎呀，咱们的活完成一半了，剩下的就是把这个大家伙扛到铁路边上去。啊，哎，把那根大杠子拿过来。
3: 哎，好，好，
2: 从箱子上面的绳索里面穿过去。 左三十，右三十，前三后二，一共65个兄弟，咱们呢，一起把箱子抬起来呀！抬起来呀！抬起来呀！抬起来呀！箱子断了，
8: 还好还好，箱子一动没动，
3: 好个屁！
9: 像我铁路老崔一世英名，尽丧于此，罢罢罢了。诸位，后会无期。
10: 哎哎，你的活还没干完呢。铁路老崔，后会无期。
9: 不要叫他了，求人不如求己。再说了，咱们这箱子东西，我还真不放心让这个人带头给扛到铁路边上去。
10: 哎呀，李主任，那咱们怎么办呢？
9: 从咱们考古队，还有周边的村子里，多多挑选精壮的汉子。哎，还有啊，一定要找一根榆木的杠木，最好是使用过多年的老榆木。
10: 我去安排。
9: 王乡贤弟，我来问你，你愿意用生命来换取这箱甲骨的安全吗？
10: 我愿意。
9: 诸位同仁，我来问你们，你们 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这箱甲骨的安全吗？
11: 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我们愿意。
9: 国之幸事，民族之幸事也。
12: 走起来呀！
13: 哎呦，
12: 走起来呀！
13: 哎呦。

0: 来呢？
1: 据说呀，当时考古队想方设法买了一根粗壮的榆木杠子，把长宽各1.8米、重量高达数吨的巨型木箱吊绑在榆木杠上，就这么一路抬抬停停，费了2天的时间才总算把木箱运到安阳车站。劳累多日的人们还没有喘过气来，一场磅礴大雨倾盆而下，已连数日不停，阴雨霏霏，无休无止，安阳站的火车因此而停运了。
0: 那后来呢？
2: 大雨把考古队员们阻隔在安阳车站，大家就冒雨轮流看护甲骨箱。这箱珍贵无比的甲骨出土于中国危难之时，它的命运注定要和祖国的命运一样，经历无数的风雨飘摇。
3: 是啊，

0: 当年在民族危亡之时，考古人依旧竭尽全力地守护着中华文明，真是可敬可佩呀。
1: 嗯，大雨一直下到十天以后才放晴。铁路恢复运行，甲骨乡也被装车运往南京。不料，火车走到中途又出现故障，再次停运，等待修理。此时，考古队的专家们经过诸多的磨难挫折后，也学会了默默无声，耐心等待。
2: 唉，还真是好事多磨。那个年代，我们国家太落后了。
3: 火车在中途修理两天，又继续运行。就这样磨磨蹭蹭，一直到7月12日，这箱甲骨才运抵南京石宇所驻地。YH127 坑共获甲骨17096片，其中自甲17088片，自骨8片。值得庆贺的是，其中完整归甲达320片，所记内容完备，成为甲骨学史上一件具有永久意义的大事。
0: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研读过所有关于甲骨文的书籍，其中就有董作宾先生的《殷墟文字甲编》《殷墟文字乙编》。
3: 没错，这两本书啊，都是董作宾先生根据 YH127 坑的考古成果汇聚成书的。
2: 接下来呢？
1: 1937年，77卢沟桥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正处于殷墟发掘高潮的石宇所被迫停止工作。石宇所的前辈们为保护文物，一路艰辛护送着文物，经长沙、衡阳、桂林、柳州、南宁、龙州至昆明，最后到了四川，才算是稳定下来。
2: 这个就是著名的文物南迁历史吧。
1: 嗯，
2: 大家都知道文物南迁中的故宫文物南迁，甲骨文南迁的历史真的是那个成语叫什么来着？
0: 鲜为人知
2: 啊。对，就是鲜为人知。、那后来呢？这些珍贵的甲骨文物命运如何？
1: 1949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随国民党去往了台湾，临行时将石宇所在殷墟15次发掘所得的甲骨精品包装成38个大箱运往台湾。从此，殷墟甲骨学的研究和整理分为大陆和台湾2个中心同时进行。那你爷爷就是现在台湾研究 YH127 坑的甲骨学专家。
2: 不过说真的，这段历史真的很震撼。
3: 仔细想想看呢，我们国家的百年考古发展史，又何尝不是一部壮烈的中华民族史诗呢？
1: 是啊，殷墟还有1939年出土的司母戊方鼎，它的前世今生也是极具传奇色彩。
3: 嘿嘿，依我看呢，殷墟考古最具传奇色彩的，当属妇好墓。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叩问殷墟》第二集，总策划黄玉国，策划常立伟，出品人王仁海、王庆。

总监制王晓辉、张彩虹，监制张明、张瑞芳，编剧周文阳、苏源，导演周文凯，责任编辑张明、张瑞芳、冯德海，编辑周斌、王红、吕科、刘乔楚，作曲于祥国、张志鹏，主题歌作词熊生民，主题歌演唱知雨，合唱亚洲爱乐合唱团，台词录音孙露、赵晓东，录音合成李玉林、刘莎莎，考古顾问苏源，剧中人物有魏如晨、赵明洲、洪涛、王磊、曲靖国、李世荣、张鹏、刘林、高峰、王旭峰、陈哲、曹旭鹏、郝明亮、曾梦玉、巴赫、李涵、王飞扬演播。学术指导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本剧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联合制作。欢迎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0: all of your time.
1: 如果真的没有人需要我，那我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干嘛？
2: 本期推荐：看不见的朋友。
3: 我知道活着不容易，但是没想到死也那么难。
2: 青年阿伟的人生陷入低谷，倒了大霉，求死不能，偏遇四人尾随，难搞又难缠，让阿伟崩溃。一个碎碎念停不下嘴，一个爱抽烟停不下嘴，一个哭唧唧停不下嘴，一个大口炫停不下嘴，四人轮番上身，阿伟走路都迈不开腿，频频射死，让小英找不着北。看不见的他们究竟是谁？阿伟的奇遇要如何收尾？
4: 好像可以哎，
5: 感觉不错啊。
2: Movie Time 推荐《看不见的朋友》。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飞镖效应。一个法国人写过这样的一则关于风的故事。有一天，北风和南风要比试一下，谁能把路上的行人身上的大衣给吹掉。北风为了赢啊，就使出全身的力气去吹，一时间行人为了抵御严寒，把身上的大衣裹得更紧了。结果虽然北风累得气喘吁吁的，但是还是没有把行人的大衣给吹掉。接下来就轮到南风了，他轻轻地吹着，很快呢，天气开始变暖，路上的行人觉得热了，他们就解开衣扣，脱掉了大衣，这样啊，南风就赢得了这场比赛。在社会心理学当中，心理学家将行为反应的结果和预期目标完全相反的这种现象被称之为飞去来气效应，它的另一个名称啊，就是飞镖效应。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名称呢？因为飞去来气是欧洲的原住民使用的一种武器，他们使用它的时候会把它朝一个方向扔出去，但它却飞向了相反的方向，然后又沿着不同的路线回到了自己的手里。这个效应其实也是一位苏联的心理学家提出的。有时候人们会通过这个效应啊，说明情绪逆反的心理现象。心理学家认为，产生飞镖效应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在于我们考虑问题过于简单化、片面化。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是因为人们做事时将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想要达到的目标上，从而忽略了方法手段的选择，结果弄得方法手段和目标完全不匹配，有的呀甚至是冲突的。这样一来就会引发一系列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反应，最终导致的严重偏离目标，结果对我们造成不利影响。所以目标和手段必须相匹配。此外，我们还不能忽视情绪逆反现象的影响。比如说，当我们和一个人聊天的时候，如果对对方所说的话无法认同，那么心里啊就会产生厌烦。这个时候对方说的越多，我们就越厌烦，而对方原本想说服我们的，他觉得说的越多就越有可能说服我们，但是最终的结果是我们越来越烦他，根本就不想听他再说下去，所以他得到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效果，而且啊，很有可能造成我们对他的印象不好，他以后要做更多的努力，才有可能改变我们这种印象。所以我们在和人沟通合作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方式方法，不该说的话坚决别说，不该做的事坚决别做，避免适得其反。而对于那些情绪逆反行为比较严重的未成年人，和他们沟通的时候应该尽量的避免催生其逆反心理。如果发生了什么问题啊，咱们采用温和的手段进行疏导化解。
2: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每天一点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1: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家庭教育的精髓之处，感性一点说是教会孩子感受爱，付出爱，但是有的家长的行为习惯不知不觉给孩子很大的伤害。最忌讳的家庭教育有以下的几点，我们接着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家长千万不要踩这些雷区。第一，居高临下，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你要听我的，你不听也得听，都告诉你了你还不听，是不是想挨打？我说过了没有？谁叫你不听，你就是该打。你看，父母总认为自己过的桥比孩子走的路还多，轻视自己的孩子，总认为自己是对的，主宰孩子。但是高高在上的家长只会让孩子更加叛逆不服气，口服心不服之后，往往伴随着孩子对于父母更大的不尊重以及叛逆。第二一点，冷嘲热讽，你不是说你能弄好吗？还说要成为宇航员呢，看你的学习成绩，你以为你谁啊？那么大口气，看吧，我说你不行，你非要这么做，你能考这样的分数也真是厉害啊。孩子脆弱的心灵就是这样被伤害的，来自于亲人的冷嘲热讽最能够让他们觉得难受，所以无论是表扬还是批评，父母千万不要用这种冷嘲热讽的语气来说话，孩子不会

0: 明白话里面的意思，但是对于其中不好的情绪，会让他们非常的敏感和沮丧。第三一点，绝对否定。我说你不行，你就是不行。你从来没有做好过一件事情。你能说实话吗？总是撒谎。你能不能认真的做一件事情？总是这样三分钟热度。家长自认为这种有理的话，虽然有时候只是夸张情绪的表达，但是更容易打消孩子的积极性。有度有理，贴合实际情况去教育孩子，不要打击孩子的自信心。第四一点，言过其实。你还是世界上最乖的小朋友，你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小公主，你画的画是世界上最美的画，你是最可爱的，最听话的。言过其实的夸奖或者批评会给孩子造成一些错误引导，让孩子在生活中承受挫折的能力降低，接受不了批评。第五一点，人身攻击，类似于真笨、真蠢、真幼稚。孩子再单纯、再愚笨，也能够分辨好坏话。带有人身攻击的恶语，一旦孩子听进心里，伤害很大。心理素质比较差的孩子，很有可能会自暴自弃。第六一点，威胁恐吓。再不乖，我就不要你了。你再这样，我就把你丢出去。这样的威胁恐吓会让孩子失去安全感，越发的战战兢兢，性格上会更加胆小一些。第七，冷若冰霜。你自己玩，我很忙，不要烦我，走开。孩子都是渴望温暖，害怕孤单的。冷若冰霜的语言让孩子感受不到爱，孩子更感受不到来自父母的关心与爱护，容易引起自闭孤独。所以对待孩子需要耐心，需要温柔，需要更多的付出，设身处地为孩子考虑，一定不要去伤害他们。这些情况多多少少在家庭中都有过发生，不知不觉中孩子的性格在慢慢改变。长久这样的语言暴力之下，孩子会对世界失去信心，影响一生。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你的膝盖会咔咔响？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清晨，系好鞋带，你准备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晨走。刚迈出几步，膝盖却发出一声低沉的，就像踩在碎石上。你顿了一下，试着弯了弯腿，这咔嗒声又来了。这声音是不是骨头在磨？是关节炎的前兆，还是我老了？别急，这种情况在医学上被称为膝关节摩擦音，其实非常常见。无论是老年人、年轻人，还是身体健康的人，都可能在爬楼、起身、做深蹲，甚至只是在走路时听到膝盖发出的低语。它像是膝盖的小情绪，有时候不痛不痒，却又特别显眼。但科学家告诉我们，它未必是坏事。研究发现，约 41% 的人膝盖都会发出这种声音，而其中有超过1/3从未有过膝盖疼痛或受伤的经历，也就是说，咔嗒不等于报废。当然，也有数据表明，81%的骨关节炎患者确实有膝关节杂音。但注意，这只是相关性，不是因果关系。有声音不等于有炎症。比如，一项针对3495位老年人的长期研究发现，那些经常听到膝盖杂音的人，大多数4年后也没有发展出关节炎。那这声音到底是哪儿来的呢？目前的猜测包括软骨轻微不平、肌腱滑动，甚至是关节液中微小气泡的破裂，听起来就像可乐瓶的呲的一声，但来自你体内的声波现场。不过如果你是年轻人，尤其做过膝盖手术，那就要稍微关注一下。研究显示，膝盖响的人在术后一年内软骨受损的风险确实高了一些，但即便如此，并不代表恢复更差，也不一定导致长期后遗症。所以问题来了，膝盖响了怎么办？如果没有疼痛，没有肿胀，不影响活动，那就放心走，放心跳，放心去上你的瑜伽课吧，尴尬一笑，继续做深蹲。遗憾的是，目前没有哪种神奇疗法能专门让膝盖不响。最靠谱的做法还是老三样：保持健康体重，多做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不要轻信网络偏方。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我们下期再见。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满江红是由张艺谋执导，沈腾、易烊千玺、张译、雷佳音、岳云鹏、王佳怡领衔主演的悬疑喜剧电影，于2023年上映。
2: 一报官，忘恩是眼睛成祥；二报官，南墙红的把子先亡。
1: 影片讲述了南宋年间，岳飞死后四年，秦桧率兵与金国会谈，会谈前夜，金国使者死在宰相驻地，所携密信不翼而飞。小兵张大与亲兵营副统领孙军机缘巧合地被卷入其中。宰相秦桧命两人限时一个时辰之内找到凶手。伴随着危机四伏的深入调查，宰相府总管何立、副总管武义纯也卷入其中。案件的背后似乎隐藏着一个更大的阴谋，局中有局，人心叵测，一夜之间风云变幻，各方势力暗流涌动。
3: 留这样一封给宰相的密信，那信万不能让任何人看到。
4: 拿金人密信来见我，事若办不妥，斩。
1: 在岳飞对国人其实是个熟悉的陌生人的前提下，三小时左右的影片时长很难足够还原岳飞其人和他的故事，所以电影选择在写实的同时虚构了他的背景和故事，甚至加入了黑色幽默。电影一开头就亮出了本故事纯属虚构的黑底白字字幕，并且通过完全不可能存在的宋金谈判的时间地点，再次重申了对追求百分百还原历史的知难而退，但同时又采取了另一种巧妙的手法，使电影故事不但不违背历史的大结构大走向，还能与其产生精神的共振。用凝练但传神的笔法，将故事相关的史实高度提炼，重新组合为一个有关于谎言与真相、记忆与传承的寓言故事。在这个寓言当中，几乎所有人都是故事的主角，也几乎所有人都与历史遥遥呼应，并且各有位置，各有使命。
5: 你只管探出谁是通道，我只管进去拿人。
3: 半个案子不知怎么粗鲁吧，
5: 连我也疑。
6: 我真的是清白的，我什么都没干。
7: 这发现很可能是

0: 电影不仅讲述了一个记忆复刻和传承的故事，也精准勾勒出了岳飞这个人物这段历史，最后让人深刻地记住其精神内核。电影的入口是一个小格局的悬疑故事，一步步深化出大格局的主题，落点又放在了一个浪漫而磅礴的仪式上，将传送这个动作外化出来。
1: 完全人全军复苏，
2: 红举绝笔，
3: 以明心计，
4: 红举绝笔，以明心计，
5: 满江湖，
4: 满江湖。
0: 有人抹掉历史，有人铭记历史，满江红的迷局层层拆解之后，是力透纸背的记得两个字。
4: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6: 满江红，怒发冲冠，铁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6: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这是现代诗《回延安》节选，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上册第七单元。《回延安》作者贺敬之，这是一首采用民歌体形式

写成的激情澎湃的现代诗歌。延安位于陕西省北部，地处黄河中游，在陕西省省会西安以北371千米处。延安夏季炎热多雨，冬季明朗干冷，昼夜温差大，这里非常适合果实储存糖分，所以延安的苹果大枣非常有名。提到延安，人们心中闪现的词语也大多和诗歌中所写一样，黄土、宝塔山、白杨渡手巾红腰带，还有伟大的延安精神。1937年至1947年，延安一直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和陕甘宁边区首府。毛主席等老一辈的革命家在这里生活战斗了13个春秋，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留下了非常丰富的红色资源。而延安的标志，革命圣地的象征，就是宝塔山了。宝塔山始建于唐代，古称嘉岭山，现在山脚下还有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墨宝嘉岭山三个隶书大字。宝塔山就位于延安城的东南方，海拔1135.5米，在山上你可以鸟瞰整个延安城区。那因为山上有塔，所以这里被称作是宝塔山。山上的这座宝塔始建于唐代，现在看到的宝塔是明代修复的。宝塔平面八角形，9层，大约有44米，是楼阁式的砖塔。那宝塔山上的摘星楼就是延安市的最高点了，在这里你可以俯瞰延安市的全貌。围绕着宝塔，如今这里已经被开发成为宝塔山公园，林木葱郁，环境优美。除了宝塔之外，宝塔山中还有很多历史古迹，比如山中长达260米的摩崖石刻群和碑林，还有范公井、东岳庙、嘉岭书院、烽火台等等古迹。在宝塔山景区，宝塔旁边有一座亭子，叫做钟亭。这里有一个修建于明代的铁制红钟，高150公分，直径106公分，上面是佛教莲花纹，下面是道教八卦纹。以前中共中央在延安的时候，这里就用来报时和报警，因为这座钟的声音十分的巨大，可以响彻整个山谷。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这座古塔就成为了革命圣地的标志和象征。建国后，国务院将延安宝塔归入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延安革命旧址之中。1953年版的第二套人民币2元券正面的图案就是延安宝塔山。中华人民共和国1955年颁授的独立自由勋章核心图案就是宝塔山。巍巍宝塔山，滚滚沿河水，经常出现在诗人画家的笔下。人们歌颂宝塔，怀念宝塔，实际是在怀念延安岁月，歌颂延安精神，缅怀党中央在延安的革命业绩，成了人们追寻当年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好课堂。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睡觉会做梦，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昨晚梦见自己中了500万，正数钱呢，被闹钟叫醒，气得想把闹钟砸了。或者梦见考试交白卷，吓出一身冷汗。梦这东西到底是大脑的夜间小剧场，还是老天爷给咱的预言信呢？要搞清楚为什么睡觉会做梦，得从大脑的夜间工作模式说起。人睡觉的时候，大脑可不是完全下班了，反而像个夜间不打烊的数据处理中心。咱们白天眼睛看，耳朵听，鼻子闻，会接收海量信息，这些信息乱七八糟堆在大脑的临时仓库里。到了晚上，当身体进入深度睡眠时，大脑就开始加班整理库存，把重要的信息贴上长期保存的标签，塞进记忆的保险柜，那些没用的就丢进垃圾桶。而做梦就是大脑在整理这些信息时不小心触发的画面放映功能。而且大脑在做梦时还会开启自由创作模式，它可不按照常理出牌，常常把白天的碎片信息打乱重组。比如白天看了一部科幻电影，又跟朋友聊了美食，晚上就可能梦见自己在太空里吃火锅。白天被老板批评了，心里有点郁闷，晚上你就说不定就能梦见自己变成老板，把老板训了一顿。这都是大脑

0: 好在放飞自我，用荒诞的情节帮你消化情绪呢。梦的内容还跟情绪紧密相关，压力大的时候，大脑里的焦虑信号没处释放，就会编排出掉牙掉悬崖的梦，其实是在帮你模拟释放压力，就像给情绪开了个小小的安全阀。热恋的时候满脑子都是对方的影子，大脑就会把这些甜蜜的信号放大，让你在梦里也能和心上人相遇。要是白天吃太多，胃里的食物没消化完，给大脑传递了负担信号，说不定就会梦见自己掉进了食物堆里，怎么也爬不出来。梦就像大脑自编自导的夜间短剧，有时搞笑，有时惊险，有时又让人摸不着头脑。不管这梦里发生了什么，都是大脑在偷偷帮你整理生活的碎片，醒来后伸个懒腰，把那些奇奇怪怪的情节当成生活的小插曲，也挺有意思的。毕竟不是谁都能在夜里拥有一场专属的奇幻冒险呀。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珍惜资源，保护环境。我是郑州市27区艺术小学校长白春荣。
0: 多角度，全方位，聚焦教育。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高丽国王决定动手了，在洪武二十年，冯胜和蓝玉率领军队打败纳哈出，控制了辽东，并在辽东设了铁岭为都指挥使司。控制了铁岭，这可是一个敏感地带啊，因为铁岭在元朝时就是元朝和高丽之间的国界，高丽一直想占据这个缓冲地带，而明朝的军事行动无疑打乱了高丽王朝的如意算盘。高丽国

0: 王西女毕竟政治经验不足，居然去找朱元璋要求获得铁岭的领土。这一要求搞得朱元璋啼笑皆非，自己打了几十年仗就是为了几块地盘，这位少年天子居然异想天开，想找连工资都不愿意多发的朱元璋去要土地，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朱元璋严辞拒绝了使臣，这位高丽国王也真是血气方刚，他命令调集各道军队于洪武21年征伐辽东。那么这支远征军有多少人呢？据李朝太祖实录说呀，这支部队一共只有近4万人，而他们的敌人驻守辽东的明军刚刚打败了纳哈出的20万援军，在北元已经被击溃退守沙漠的情况下，高丽的远征军有什么办法和这支久经沙场的明军对抗呢？但新余似乎并没有考虑太多，估计他是按照高丽军队以党十的比例来计算战斗力的。这样看来，新余对当时的形势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是比较糊涂的，但他派出打仗的将领却不糊涂，至少李成桂不糊涂。这支军队的统帅是曹敏修和李成桂，他们分任左右军都统使。李成桂一直反对和明朝决裂，他极力劝阻未能成功。作为一名将领，他清醒地认识到攻击辽东是以卵击石，但迫于上级的压力，他还是带领军队出征了。大军到达铁岭后，李成桂并没有发动进攻，他另有打算。这位统兵大将先做通了曹敏修的工作，然后是一咬牙，一瞪眼，一跺脚，造反了。他带领军队打回了老家，废除了新余，建立了自己的王朝，这就是著名的李氏王朝。为了争取明朝的支持，李成桂派使臣向明朝称臣，他向朱元璋递交了国书。新人新气象啊，李成桂废除了高丽的称呼，这个新的王朝需要一个新的名字。这个庄严的使命落在了朱元璋身上，他经过慎重的考虑，取朝日先民之国之意，为这个王朝确定了新的名字，朝鲜。从此这个名字成为王国的统一称呼，并延续至今。朱元璋亲自下令，朝鲜为永不征伐之国，明和朝鲜正式以鸭绿江作为边界，而朝鲜尊明为天朝，并采用明年号。此后朝鲜的历代国王继位后都要派使臣至明朝，得到明朝皇帝的确认并赐予封号。朱元璋和李成桂确定了明王朝和朝鲜和睦友善的关系，也立下了双方守望互助的诺言。后来的历史证明啊，他们都遵守了自己的承诺。李成桂的建国举动及明朝和朝鲜和睦关系的确立，对后来明朝的发展产生了影响。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与今天的文化传播也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这事儿从何说起呢？且听我慢慢道来。在李成桂建立李氏王朝100多年后的1506年，李朝中宗继位。在他担任国王的38年里，有一位医官靠着自己的努力干出了一番事业。400多年后，这位医官的事迹被拍成了电视剧，是流行一时啊。这部电视剧就是《大长今》。那么看来，李成桂那一咬牙的决定实在是影响深远。朝鲜成为了大明的属国，北元呢也被打得奄奄一息，躲到沙漠里整天去吃沙子去了。 强大的明朝终于平定了帝国的边界。自盛唐之后，经过数百年漫长的岁月，中原的政权终于不再畏惧游牧民族的进攻，一个庞大的帝国又一次屹立起来。他用自己的实力保证这个国家的臣民可以安居乐业，经济文化可以不受干扰地持续发展。在今天看来，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此时大明帝国的内部也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战争造成的破坏已成为过去，经济得到恢复，国库渐渐充盈。朱元璋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这片饱经战火摧残的土地恢复了生机。朱元璋对此也十分满意，应该说他是一个好父亲、好祖父。幼年的不幸遭遇使他不愿自己的子孙受苦，为了让继承人可以安心地统治天下，为了维持这种欣欣向荣的景象，他为自己的帝国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系统。他相信只要子孙们坚守自己创立的制度，大明帝国将永远地延续下去。但要保证皇位永远属于自己的子孙，还必须清除一些人，这些人包括胡惟庸、李善长、蓝玉等。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和胡兰案的血雨腥风，他基本解决了问题，似乎一切都很完美，该杀的杀了，该整肃的也整肃了，就此结束了吗？不，不，还没有，还有几位老朋友需要做个了断。洪武25年，朱元璋杀掉了40年前为他算命的周德兴。这位已经被封为江夏侯的算命先生，终于兑现了当年的算卦结果：不逃不守则不及。他确实无处可逃，也无法可守了。洪武27年，朱元璋杀掉了营国公傅有德，一代名将就此陨灭。与他同时被杀的还有蓝玉的副将，在蒲圩海战中立下大功的定远侯王弼。洪武28年，朱元璋杀掉宋国公冯胜，这位开国功臣也没有躲过一刀。杀吧，杀吧，为了帝国的将来，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当年的伙伴一个个都被送走了，事情终于可以解了。对了，还剩下最后一个，汤和。汤和是很懂事的，与胡惟庸、蓝玉不同，他一向对朱元璋尊重有加，而且他很早就看出朱元璋他的强大与可怕，所以他选择了放弃兵权，安详无话。其实朱元璋并没有完全赶尽杀绝，曹国公李景龙、武定侯郭英、长兴侯耿炳文都逃过了朱元璋的屠刀，但汤和与他们不同，作为与朱元璋一同起兵的伙伴，他比别人更有影响力，更有威胁。所以尽管汤和已经不再掌兵，朱元璋还是去看望了汤和。当然这次探望在某种程度上将决定汤和的生死。当朱元璋看到汤和时，他惊奇地发现，这位当年英勇无畏的将军只能躺在椅子上，嘴角流着咸水，支撑着向他行礼。汤和似乎也了解朱元璋的来意，他以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眼神看着朱元璋，那眼神中隐含着祈求：陛下， 难道你真的一个都不留吗？朱元璋懂得这种眼神的意义。40年前，一群出身贫贱却胸怀大志的年轻人，为了生存和理想挺身而出，经历千辛万苦，推翻暴元，建立了大明王朝。他们曾经憧憬过未来，也曾互相许愿以荣华相见。在走向成功的路上，有人死去，有人活了下来，而此时幸存者只剩下了一个站着的人和一个躺着的人。朱元璋不会忘记40年前的濠州城，一个九府长的身后跟随着一个谦恭的千户，几十年的刀光剑影和斧声烛影，当年的朋友都远去了，有些是为我而死的，有些是我杀的。想来所谓孤家寡人就是如此吧。汤和，活下去吧。那激荡岁月里英姿勃发、生死共进的人们，现在只剩下你和我了，陪我走完这段路吧，我很孤独。送走了老朋友，朱元璋终于放心了，大好河山将永远掌握在自己子孙的手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之后发生了很多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但这个判断却始终是正确的。烧掉良弓，杀掉走狗固然是好，可问题也随之而来了。蒙古骑兵依然时不时地骚扰边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游牧民族不擅长耕地，一旦从统治者的地位上退休，想再就业就很难了。粮食、衣服、金银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获得这些东西的最好方式只能是重操旧业，抢劫。这也是没办法，总得找条活路吧。朱元璋老了，他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纵横千里的年轻人，长期的战争经历和繁重的公务压弯了他的身躯，消磨了他的睿智。且不说眼前这些打劫者，万一将来又出个蒙古第二，谁去抵抗呢？年轻人还是靠不住的，他们只会空读兵书。战争不是儿戏，需要严谨的思维和准确的判断。李景龙年纪不大，可这个人除了是李文忠的儿子外什么都不是，而此时能带兵有经验的都被杀掉了，这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可就如同以前一样，朱元璋总是能够想出解决的办法。他找到了一个极有军事天赋的人，这个人的能力足以完成保护国家安全的任务，更重要的是，这个人的忠诚是绝对可以信任的。此人就是我们下一幕的主角，朱棣。要说起这朱棣啊，咱们得从至正20年说起。在至正20年，也就是公元1360年4月，根据这个可靠的情报，陈友谅呢即将率领大军进攻应天，那兵势是极为强大呀。毛产武将个个是人心惶惶，而就在这战云弥漫之时，一位身份卑贱的妃子啊，为朱元璋生下了一个儿子。当然，这实在不是个生孩子的好时候，很多人都已经准备收拾好行囊，打好包裹，干什么呢？准备散伙，没人顾得上这位母亲和他的儿子。那么朱元璋啊，照例去看了看，但也看一看而已。对他而言，现在最重要的是保住自己的命。那么儿子呢，已经有了三个了，多一个不多，少一个呢，也不少。在险恶环境中出生的这个婴儿，就是朱棣。 而按照出生地属地原则，他应该算是南京户口啊。虽然他是城市户口，但他的这个出生环境啊并不比当年的朱元璋好，因为至少朱元璋他爹以及他母亲全家不用担心脑袋搬家的问题。一位传奇的帝王啊，从此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从一生啼哭开始。自古有云，善用刀剑者死于刀剑下。那么而对于这个婴孩而言，生于战火，死于征途，似乎就是他一生的宿命。这个朱棣的童年是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下度过的，他的母亲并不是马皇后。虽然《明实录》《成祖实录》中说他是马皇后之子，但种种的证据显示他的母亲另有其人，其身世呢也十分神秘。我们将在后边呢对此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述说。虽然在他当上皇帝后改动了自己的出生记录，但这只能是骗骗后来的人。当年他是不可能拿这些歪脚的把戏糊弄朱元璋的。虽然朱元璋很忙，但儿子是哪个老婆生的，他还是心中有数。也正是因为他的母亲呐、身份低贱，并且非长子，从小呢，这个朱棣就没有得到过什么好的待遇。当然，这是相对于他的哥哥朱标而言的。虽然朱标的母亲地位也不高，但他是长子，而且为人忠厚，很得朱元璋的喜爱。在洪武元年正月初四，即明朝建立的同日，就被立为了太子。而朱棣从小就被告知自己将来只能做那个高高在上的继承人的臣子啊。当那个人登上皇帝位后，自己听到他的指令，也就是圣旨，必须跪下并以虔诚的态度接受，即使这道指令是让自己去死，也必须服从，而且还得叩谢圣恩。凭什么的啊？就因为你早生几年。这种不公平的待遇随着朱棣的成长越来越明显。朱元璋十分注意朱标的教育，他为太子设立了东宫，而且派了当时最著名的学者宋濂来教导太子的学业。此外呢，他还专门指派了李善长兼太子少师，徐达兼太子少傅，如太子有疑问可以随时得到此二人的指点。这堪称当年最豪华阵容，天下最优秀的文臣武者都聚集在太子身边。在他们的熏陶下呀，这个太子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反观朱棣就不同，他出生时父亲朱元璋只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虽然他从事的是比较特殊的劳动，造反，但在元末那无数的造反者中，此时的朱元璋只是一个小本经营者，过着有今天无明日的冒险生活，自然顾不上这个并不起眼的儿子。虽然后来朱元璋的环境日渐改善，身份地位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但朱棣并没有得到更多的优待。这是因为随着朱元璋档次的提升，他的老婆也越来越多，而其生殖能力也值得一夸。在没有他人帮助的前提下，朱元璋一生共生了26个儿子，10多个女儿。此外呢，他还收养了20多个养子。那么我们粗算了一下，这些人足够一个加枪排的兵力。如果朱元璋检阅这支朱家军时喊一声儿子，朱棣被叫到的几率啊，大概是40到50分之1。哎，何苦生在帝王家呀？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和太子朱标比起来，朱棣的教育也很成问题，他应该没有受过系统的托儿所和幼儿园教育。那么在他童年的时候呢，正是朱元璋抢地盘的黄金时期，除太子外，朱元璋顾不上其他的儿子教育问题。而且当时朱元璋手下最多的是士兵和将领，可做老师的文人他并不多，除了寥寥几个像李善长这样主动来投奔的人外，大部分文人都是被请来的。这个请字啊，在实际生活中具体表现为什么呢？表现为威胁、拐骗、绑架等不同的方式啊。你像刘基、叶琛啊，这些人都是被这样请来的。这个读书人呢，混碗饭吃还是很容易的，到哪儿教教书，大可不必去造反呢。你不来，我就把你这样请来。这就注定了朱棣从小整日见到的都是那些拿着明晃晃的刀剑、穿着厚重铠甲出入的将相和缺胳膊断腿身负重伤的士兵，耳中终日听到的都是什么今天砍了几个脑袋、昨天抢了多少东西之类的儿童不义的语言。慢慢的，他也被同化了。即使在环境变好后，这个朱棣也从来都不是朱元璋教育的重点对象，没有像宋濂那样的学者去教导他。他虽有皇子的名号，却似乎并没有皇子的尊荣。如果要以学习成绩来划分的话，皇太子朱标

就是班里的优等生，而朱棣则是不用功读书的社会青年。毛泽东主席曾经对朱棣的文化程度有过一个评价：半文盲。虽然这个文盲不是指不识字，而是相对于当时皇家的教育水平而言的。就史料和朱棣批改的奏章来看，这个评价是比较中肯的。他确实没有什么文采，甚至还不如当年的失学青年，后来的自学成才者朱重八，也就朱元璋。当然，在实际生活中，优等生往往干不过社会青年，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与他的哥哥不同啊，在成长的岁月里，他经常和武将们混在一起，似乎谈论战场上的事情才能引起他的兴趣。另外呢，他和他的几个表哥关系也很好，时常一同出游。按说他的表哥也是皇亲国戚，应该不会给他什么坏的影响。可问题在于，这位表哥主抓的工作比较特殊。他的这个表哥呀，就是李文忠。李文忠是仅次于徐达和常遇春的名将，甚至有人认为他的军事能力已经超过了常遇春。与这个李文忠在一起，除了打仗外，也没什么可谈的。这段经历让朱棣受益匪浅，他学到了很多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军事经验。另外呢，他还有一个收获，那就是李文忠的儿子李景龙。由于李文忠比朱棣要大的很多，李文忠的儿子李景龙自然就成了朱棣的伙伴。幼年时的经历使得朱棣早熟啊，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讨论后，他清楚地认识到与李文忠相比，李景龙是个军事白痴。这俗话说得好啊，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个李文忠虽然比不上龙凤，但也可以称得上是老虎，偏偏呢，他的儿子却只能算是一只老鼠。后来的事实证明，李景龙不但是个军事蠢材，还是个软骨头。当然，李景龙的这些性格特点都已被朱棣牢牢地记在心中，他相信呢，将来总归会派上用场的。朱棣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母亲身份低贱，得不到朱元璋多少宠爱，他有三个哥哥，22个弟弟，故随贵为皇子却没有多少人关注，浑似路边的野草般无人照料。但最让他难受的是，哥哥朱标却可以享受一切优待特权，他用的东西是最好的，所用礼仪是最隆重的，文武百官见到他要跪拜行礼，诚惶诚恐。因为大臣们都知道，这个叫朱标的人将来会继承皇位，是新一代的统治者。如果要保住脑袋，保住官位，就一定要拍他的马屁。你朱棣是个什么东西？上不管天，下不管地，还是早点去就藩当个土财主吧。人不怕穷啊，只怕比呀。这个朱标享受这一切的理由似乎很充分，因为他是太子。什么是太子啊？大家都是贫农朱重八的儿子。你穿开裆裤的时候我就认识你，尿床捣蛋哪样你没干过？还真把自己当龙子龙孙了，谁不知道谁呀？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朱棣虽然不穷，但比较惨，因为无论这个家多好多富，将来都不是他的。所以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的朱棣并没有同龄人的天真，他知道在这个家里要想得到什么，必须靠自己去争取。洪武四年，也就是公元1371年，11岁的朱棣被封为燕王。这并不表示朱元璋特别看重他，
因为据史料记载呀，

的26个儿子都被封了王，这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17岁那年，朱棣经朱氏婚姻介绍所包办，迎娶了他的第一个妻子，而他的这个老婆正是第一名将徐达的长女。这样看来呢，他的这次婚姻也包含了一定的政治色彩，体现了朱棣和武将之间的某种联盟。21岁那时，他奉命就藩，地点是北平，即当年之大都，今日之北京。此时的朱棣虽然年轻，却已饱尝人间冷暖，看透世间悲凉。身为皇子，他更能感受到那些大臣们、内官们趋炎附势、落井下石的卑劣行径。当然，他也明白这些人的行为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荣耀总是站在成功者那边，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一定要做一个成功者。他幼年时已经经历战火，成长过程中又总是和武将打交道，他见识过惨烈的战场、血腥的杀戮，年轻时所经历的这一切已将他的人生角色定格为职业军人。这个角色也将伴随他的一生，左右他的性格，即使在他登上皇位之后。当然，客观地讲，此时的朱棣并没有什么谋反的野心，说到底无非是心理不平衡，最多呢也只是发发牢骚而已。作为一个不起眼的皇子，他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在朱元璋面前表现自己，以便在将来分遗产时多捞点好处。洪武23年，他终于开始了自己人生舞台上的第一次表演。此时距离普洱与海大捷已经过去两年了，当年的统兵大将、日渐骄狂的蓝玉已列入了朱元璋的黑名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自然不可能把兵权交给他。在经过仔细思考后，他把部队的指挥权授予了自己两个儿子，燕王朱棣正是其中一个。自从十年前被封在北平后，朱棣就和自己的属地的邻居蒙古骑兵打起了交道。由于双方住得太近，时常因为这个宅基地之类的纠纷呢闹点矛盾，谈不拢就打，打服了再谈，遇到打不服的也谈不拢的，就让朱元璋出兵远征。名将冯胜、蓝玉都曾带兵自北平出击蒙古。朱棣虽是皇子，但他明白在这些老将面前自己还太嫩，于是呢他虚心向这些名将们学习，丝毫没有皇室的架子。此外，他还随大军上阵，亲眼见过刀劈斧砍、你来我往的拼杀和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惨烈。当朱标在舒适的皇宫中学习孔孟之道、圣人之言的时候朱棣正在凄风冷月的大漠中徘徊，在遍布尸首的战场上前行，并没有人指导他将来要如何去做一个好皇帝，如何统治他的臣民。对此时的朱棣而言，在战场上活下去就是唯一的目标。兵书是不管用的，别人的经验也不能照搬，而要在这个战争中取得胜利，只能依靠自己。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失败中获取胜利，那么在经历了无数次残酷的考验后，朱棣最终掌握了战争的规律，他成长了，从一个战争的爱好者成长为战争的控制者。良好的判断力和坚强的意志力使他最终具备了一名优秀将领的素质，而无数次残酷的杀戮、无数具无名无姓的尸首也彻底的冷冻住了他的心。昨天呢，
还是活不烂跳的一群人，第二天就变成了一群尸体，在阵亡登记册上可能都找不到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家人更不会知道，甚至在战后统计伤亡人数时，这些人也会被当成零头抹掉。谁会知道他们来到过这个世界啊？谁会知道他们也曾娶妻生子，有年迈的母亲吃奶的孩子在家里等着他们？在这样的地方，生命是有价值的吗？残酷的战场上让朱棣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个世界的本质，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下去。带着这样的意志和信念，朱棣统帅着他的部队踏上了远征之路。在洪武23年，朱棣30岁，他第一次成为了军队的主帅。成为主帅，发兵远征曾经是他的梦想，儿时他也常看见那些名将们出征时的情景，那是一个多么光荣的时刻啊！亮甲怒马，旌旗飘扬，数万人将听从自己的命令，在自己的旗帜下勇往直前。其实战争也有他自己的美感，勒马擒敌，一声令下，万军齐发，纵横驰骋，这是何等的豪气冲天！朱棣近乎狂热地喜爱上这种残酷的美感。当他披挂盔甲，骑上战马时，一股兴奋之情便油然而生。长缨在手，试问天下谁敌手？这就是军人的快乐与荣耀。但朱元璋对朱棣啊，并不完全放弃。他把兵马一分为二，将另一半交给了晋王，并亲自为他们制定了作战计划。此次远征的目标有两个，分别是北元的宰相姚柱和太尉乃尔布花。朱棣明白啊，这次出征可以算是朱元璋一次考试，如果成绩好，将来就有好的前途，因此他为这次出征做了充足的准备。此次出征与以往一样，难点不在于能否打败敌人，而是在于能否找到他们。基于这个正确的认识，出征后朱棣并未鲁莽进兵，而是首先派出几支轻骑兵四外侦察。这些人经过仔细探访，果然找到了乃尔布花的确切位置。在做好了保密工作后，燕王朱棣带领部队静悄悄地出发了。由于这个朱棣的军事行动极其隐秘，乃尔布花竟然毫不知情。明军按照朱棣的计划准备向北元发起进攻了，然而就在军队即将到达目的地时，天突降大雪，很多人都认为风雪之中行军不利士气，要求停止进军，军营中也是一片哀怨之声。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朱棣啊却十分高兴，他似乎是从蓝玉的身上得到了启发，严令军队继续前进。很明显，朱棣的决断是正确的。风雪之夜行军虽然辛苦，但敌人也必然会丧失警惕，因为他们也认为这样的天气不适合行军。然而决胜的时机往往就在出其不意之间。拿破仑说过这样一句话，绝对不要做你的敌人希望你做的事情，原因很简单，因为敌人希望你这样做。朱棣的大军就如同当年蓝玉夜袭庆州时一样，冒着大雪向着敌人挺进。当他的大军到达乃尔布花营地时，援军被惊呆了，然而更让他们惊讶的还在后面。这支远道而来的军队啊，
并没有发动进攻，而是埋锅做

0: 犯安营扎寨。明军跑了这么远的路，吃了这么多的苦，而自己没有任何准备，毫无提防。如若敌人发动进攻，全军崩溃只在旦夕之间呢。然而对方却毫无动静，看他们舞刀弄剑的样子，也不像是来旅游的。那么这个到底打的什么算盘呢？朱棣并不是傻瓜，他十分清楚此时正是进攻的最好良机，毫无防备的援军可谓是一击即溃啊。他没有这样做，他不这么做不是讲什么风格，混个公平竞赛奖之类的玩意儿啊，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考虑。在安顿好部队后，他派了一个人去援军大营见乃尔布花，他要给乃尔布花一个惊喜。果然呢，乃尔布花一见此人是大惊失色，张口就叫道：“怎么又是你？”为什么要说又呢？因为这个来者实在是个老熟人，此人就是关同。大家可能还记得，之前洪武二十年，冯胜远征纳哈出时，劝降纳哈出的也是这位仁兄。这样看来，他也算是老牌地下工作者了，专干这类事情。自纳哈出后，关同劝降之名是传遍蒙古啊，但凡有此人出入的消息，蒙古各部都如临大敌，唯恐被认为暗通明朝，那可真是跳进盆海也洗不清了。偏巧这关同啊和这奈尔布花交情很深，当年好友此刻相见，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照例，这关同先讲了一通明军的政策，如优待俘虏等等等等，然后把形势摆在奈尔布花面前，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啊，兄弟啊。其实啊，也不用关同说的太多，营外的明军磨刀的声音都听见了，再不投降，磨刀石啊就要换成自己脑袋喽。这个城下之盟不签不行啊。乃尔布花决定投降，他和这关同一起去朱棣的营中办理投降手续。这位北元的太尉对自己的对手朱棣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好奇心，时机判断如此准确，行动如此迅速，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4: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5: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3: 香。
6: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3: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6: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7: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1928年，广州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 我不同意，1000块大洋啊！作为财务专员，我不得不说，我不同意拨付这1000块大洋。蔡元培院长、傅斯年所长、李济博士啊，还有你这个通信员叫什么来着？
2: 他叫董作宾，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学者，希望你放尊重一点。
3: 孟真，不要激动。都说你傅斯年体盘不心宽，一向嫉恶如仇，快人快语。但是今天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开的这个会，是讨论组织殷墟考古的问题，不是什么政治活动啊，所以不要激动啊，不要激动，有事慢慢聊。
1: 还是蔡院长英明啊。诸位教授，不是我这个文化财务专员哭穷啊，严格把控经费的支出是鄙人的职责所在。大家都知道，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刚刚成立不久，哪里有那么多的预算呢？鄙人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4: 蔡院长，我来说两句。
3: 啊，启之，您请讲。你李济是公认的中国田野考古第一人，这件事你最有发言权了。哈，
4: 自1899年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以来，数十年中多有外国人染指我中华瑰宝，其中美利坚人方法脸、不列颠人库寿陵、东瀛人林太甫、西村伯、加拿大人明义士等，共掠得珍贵的甲骨数万片，可谓我中华民族之悲哀，国家之大不幸也。
3: 是啊，而且这些外国人还多有研究著作问世，长久以往，我国文化之命脉喉舌必将为他人所执掌。
5: 难道我们在座的诸位要眼睁睁地看着敦煌之悲剧再度上演吗？
1: 这个诸位啊，你们都是享誉世界的大学问家，在下区区一个文化财务专员，只有仰望的份儿。只是我中华民国尚未稳定，我等虽然不在前线浴血奋战，至少也要替总司令分忧解难吧。
3: 不谈这个。啊，燕堂，
6: 哎，
3: 你也说一说，上个月殷墟实地考古之收获，啊。我记得你在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是观塘先生王国维的学生吧？
6: 是。
3: 哎，巧了，就大家熟知的甲骨文研究有成就者来说，雪堂先生罗振玉、观塘先生王国维，如今又有了你董作宾、董彦堂，三位先生的字中都带着一个堂字，奇哉妙哉啊。
6: 校长把我跟雪堂先生、观塘先生相提并论，实在是过誉了。回校长的话，学生正是观塘先生的远程书信指导弟子。
3: 嗯，观塘先生曾经说过，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莫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观塘先生大才，对甲骨文的研究贡献巨大。哎，可惜了。
5: 哎，观塘先生迂腐，想想就心痛。
4: 燕堂兄，你还是说说殷墟的事儿。
6: 校长，孟真兄，季师兄。上个月，我受孟真兄的派遣，前往安阳小屯做田野考古的实地考察，跟当地的百姓多有接触。数十年来，
5: 想想就心痛。燕堂兄，你还是说说殷墟的事儿。
6: 校长，孟真兄，季师兄。上个月，我受孟真兄的派遣，前往安阳小屯做田野考古的实地考察，跟当地的百姓多有接触。数十年来，因战乱以及甲骨暴力的原因，殷墟之地已经是。

0: 多吗？
1: 多呀，可以说是上至耄耋老者，下至垂髫小儿，人人手中均有甲骨带骨。
2: 嗯，这说明地下埋藏依然丰富，有科学发掘的必要。
1: 是啊，由此学生断定殷墟目前仍然有发掘的重大价值，而且持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呢。
3: 我泱泱大国，岂能以西方国家所谓的科学标准来衡量啊？
2: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荒谬至极！
4: 孟真，冷静，冷静，啊，不错。像我中华民族数千年之文化传承，堪称世界奇迹。然，中山先生说得好啊，取欧美之民主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有文化而融贯之。
2: 没错，中山先生还说过，恢复我一切国粹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
3: 国父讲过的，我等自然要谨从。蔡院长，既然您把话说到这儿了，那我就无话可说了。行，那就照您说的办，1000块大洋，我就是砸锅卖铁，也给你们凑出来。
4: 好。那么，今天的会议到此为止。

0: 第一集。
1: 你们刚才听到的是我依照历史经过艺术加工创作出来的一场戏。我叫邓丽，出生在中国台湾，现在台北的影视公司做编剧。我的写作习惯跟其他编剧都不太一样，我不写故事大纲，也不写人物小传，我习惯直接从一场我有感觉的戏开始入手。刚才你们听到的这场戏，就是我陪同我的爷爷，台北大学的甲骨文专家邓英贤，2023年秋到安阳殷墟考察访问的时候，灵感所致创作出来的第一场戏。
2: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世界文化。
3: 欢迎台湾同行大驾光临，我是张宏。
4: 哎呀，张宏教授啊，久仰久仰，我知道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站的考古顾问，读过您的很多文章啊，这次终于得见了本尊，荣幸荣幸啊。哎，
3: 哪里哪里，邓英贤教授您太客气了，我也拜读过一些您的文章，受益匪浅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是邓丽，是邓教授的孙女，请多指教啊。
3: 邓丽，你刚才笑什么呀？
1: 对不起对不起，张宏教授您好。
3: 你好。
1: 刚才是我失态了，就是我听着你们两位老先生的对话，像极了古时候那些学富五车的秀才学士们头一次见面，惺惺相惜，彼此客气，互相赞美。
3: 是吗？我还真没注意。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小伙子叫刘健，我的助手，是北大考古学的博士生，今年刚刚毕业。
5: 邓先生您好。邓丽女士您好。
1: 喂。

0: 我有这么老吗？叫我邓小姐就可以了。你好，刘健博士，幸会久仰，请多指教。
1: 邓教授啊，想必您这次来也是有着自己的诉求。那么，关于甲骨文研究上面的问题，你们最想了解什么？
2: 张宏教授啊，我老师呢是董作宾先生的第二代学术传承人。我这一生的研究方向啊，大多跟董作宾先生当年的研究方向相关。那是1928年的秋天，董作宾先生带领着一支队伍来到了安阳小屯，就是在我们脚下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就此拉开了殷墟考古的序幕。
3: 诸位好啊，
4: 你说这些事啊，
3: 诸位，鄙人董作宾，受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委托，特来宝地主持甲骨文专项的发掘工作，还望诸位乡贤父老乡亲们多多支持，多多支持啊！
4: 好说好说，燕堂先生两个月前的探访，我等已然觉出先生不是一般的读书人。果不其然，不到两个月的功夫，先生就带着政府的委托，组织了这么多专业人员前来我们小屯进行考古事业，我等不才院校犬马之劳。
3: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轨而后礼。从我们目前可以见到的甲骨文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殷商时期对于神灵的信奉和崇拜乃是国之大事啊。商王室事无巨细，一律先占卜询问吉凶，甲骨文是占卜的记录，从甲骨文简短的信息中基本可以看出殷商时代精密而庞大的社会结构。发现更多的甲骨文，让我们更加了解那个远古的文明，正是我们这次考古活动的主要目的。
5: 长官，恁需要多少人帮工？咱啥时候开始啊？
6: 就是
7: 啊，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都可以帮忙。
3: 事不宜迟，明天早上6点，我们分成4个组，沿着我们小屯附近出土龙骨最多的区域进行轮廓定位，准时开始发掘工作。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4: 你看看这上面也没有啊，这
3: 轻点，轻点啊！
4: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对对对，
4: 哎，话深点，
3: 小心点啊！别用锄头，用手铲，用手铲。
4: 啊，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好，好。这不行，这不是甲骨，上面也没有字。小心点。
5: 长官啊，咱们快吃晌午饭了吧？
10: 就是啊，
3: 快了，快了啊！哦，对了，以后大家都别叫我长官，叫我董先生就行。哦，哎，等一下，等一下，让我看看这个东西。这，哎呀，拿走吧，拿走吧。
10: 哎，董先生是吧？董先生，啊，这政府挖出来的龙骨要卖给哪国的杨大人呢？
5: 是啊，卖给谁啊？
10: 啊？
3: 你们说什么呢？啊？我们挖掘出来的龙骨，在未来将会成为我们国家博物馆里的藏品，供我们的子子孙孙观摩、学习、研究。
4: 燕堂先生啊，老朽总觉得在此处开挖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十几年前，那个杨教士明义士就雇人在这里挖过一遍，收了不少带字的龙骨。
3: 今天我们就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了。
11: 走吧，走吧，走吧，哎，走工吧，吃饭，吃饭，吃饭，
3: 走，走，走，走，哎。
12: 先生，您吃点东西吧，您今天一整天都没吃东西了。
3: 不应该呀，为什么呀？这4个挖掘地点是我亲自勘定的呀，王翔。为什么呀？为什么咱们干了一整天，连一片带字的甲骨都没发现？
12: 先生，在招募我们的时候，您不是反复强调吗？说考古工作是一项细致而漫长的工作。

0: 那我觉得没有收获是常态，有收获才是惊喜啊。
1: 唉，话虽如此，但我们这次发掘活动得以实施多不容易啊，没有成果我都没有脸面去见九泉之下的官堂先生。
0: 先生，今天这四处都已经挖掘到了五尺以下了，要不明天我们换一处地点如何？
1: 地点肯定是要换的，我主意已定。明天我们先做地面勘察，然后确定地面甲骨居多的地方进行针对性发掘。
0: 您是说集中求法？
1: 正是。安阳乃是民族英雄岳飞的故乡，我们一定要把这次发掘当作精忠报国的机会，为中华民族全力以赴。

0: 对，就是这个地方。开炮！
1: 你们几个手脚可以放慢一点。
2: 好。
3: 我说长官，还是先吃了清早饭再干活吧，这肚子里老饥了慌啊。
4: 哎呀，是啊，就是，哎呀，受不了。
0: 哎，好好好，一会儿就吃，一会儿就吃啊。这个地方有好多龟甲，就从这里挖，一定会有收获的。
5: 燕堂先生，燕堂先生，老朽在周边收集了十几把趁手的工具，想要贡献给考古队使用。这些办公的老乡们怕是用不惯你们带来的那些洋玩意儿。
0: 这个难道就是洛阳铲？
5: 正是。看来燕堂先生对洛阳铲还是有所了解的。
0: 哎呀，这件工具啊，看上去平淡无奇，其实非常实用啊。只需要一个钻洞，就能靠着带上来的土样来辨识地下每一个土层的奥秘啊。
5: 嗯，尽管这件工具名声不太好，但确实是实用啊。
0: 从今天开始，这件工具将成为我们考古事业的装备，相信历史一定会给他一个公道的定论。
4: 哎呀，快赶紧给俺一个吧。还是咱这家伙这儿用得得劲儿吗？
3: 那是不是？那就一家都是弄这个了，当然用这个伸手了。
0: 好，一人一把，一人一把。哎

0: 老先生，来，我敬你。
1: 哎呦，燕堂先生，老朽何德何能，敢让您请喝酒啊？啊，这是本地的净流老酒吧？
2: 是，
1: 芳香四溢，琼浆玉液呀。
0: 老先生啊，您也是读书人，来来来，今天啊，咱们两个读书人就痛饮此杯。
1: 好，
0: 来，
1: 燕堂先生啊，是不是还在为这两日来一无所获而烦躁啊？
0: 哎呀，老先生啊，您有何高见，还望指教一二啊？
1: 哎，指教谈不上，只是老朽久居此间，见得多了，也听得多了。
0: 哦，愿闻其详。
1: 今年开春前后，北伐军在环水上与旧军阀打仗，由于战事而使小屯一带贻误了农耕。战争结束以后，这一带的农民无以为生，只得靠挖龙骨卖钱维持生计。没有饭吃的人们集结在村前路旁、环河岸边疯狂挖掘，有些地方被轮番挖掘过数十次，很难再有新的发现。而村前韩家宅院南侧大路旁，当时也出现过大批龟板，但是呢，只挖了不到三尺深，就在韩家人的干预下而停挖了。如果老朽没有猜错的话，那里应该还有遗留。
0: 韩家宅院，
1: 对。
0: 来，我们今天啊，就在这儿吧。
3: 好，咱们开工了。
4: 这可是一猛子怼到老窝里啊。
5: 你们看，我这洛阳铲里面有东西。
4: 啥呀？我看，
0: 是不是龙骨？来，拿给我看，快！
5: 给
3: 先生
0: 啊，
5: 有道道

0: 董作宾先生后来记载啊，在韩家宅院的挖掘工作挖到五尺深时，便出现了一个西高东低的甲骨层。甲骨多的地方啊，三五片粘结在一起，少的地方呢，单片出现。每隔一尺远近，就有新的发现哦。
1: 是的，是的，没错。那次考古工作，共出土有字龟板135片，无字龟板175片。随着发掘工作深入细致的开展，共获字甲555片，字骨299片。
2: 哇，很厉害的样子。董作宾先生对甲骨文的贡献真大。
3: 啊，邓教授，我有个问题想要向您请教。在甲骨学的研究上，赫赫有名的甲骨四堂中，您觉得哪位先生的贡献最大？
0: 甲骨四堂呢，是我们后人对四位早期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四位先生的合称。其中呢，雪堂先生罗振玉对甲骨学的重大贡献是，他最早探知了甲骨文的出生地，并考证殷墟一带为商朝的无以之都。观塘先生王国维，他所著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书，纠正了《史记》中记载的个别错误，被誉为自甲骨文发现以来第一篇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科学论文。那鼎堂先生郭沫若呢，是1928年以后在日本才接触甲骨文研究的，起步比较晚，但是起点高，方法新。他的著作《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与其晚年主编的大型甲骨文汇编《甲骨文合集》，那都是甲骨学中非常重要的文献呢。还有就是晏唐先生董作宾了，他的著作《甲骨文断代研究历》被公认是一部中国甲骨文史上划时代的名著。他对甲骨学最大的贡献呢，是创立了甲骨断代学。
3: 所以您的答案是什么呢？
0: 我认为啊，甲骨四堂对于甲骨学的贡献都非常的重要，研究方向不同，根本不具备可比性。所以啊，刘健博士，我敬仰四位大师的成就，不分高低。
2: 爷爷，您研究了一辈子的甲骨文，是不是也差不多算是一位大师了吧？
3: 是啊。
0: 莉莉啊，你的爷爷虽然做了一辈子的甲骨文研究，却不能算大师，只能算是站在前人高贤的肩膀上做学问的小学徒。要说有点微不足道的所谓的成就呢，那就得从 YH127 坑说起了。
2: YH127 坑？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叩问殷墟》第一集，总策划黄玉国，策划常立伟，出品人王仁海、王庆，总监制王小辉、张彩虹，监制张明、张瑞芳，编剧周文阳、苏元，导演周文凯，责任编辑张明、张瑞芳、冯德海，编辑周斌、王红、吕科、刘乔楚，作曲于祥国、张志鹏。

主题歌作词熊生民，主题歌演唱知雨，合唱亚洲爱乐合唱团，台词录音孙露、赵晓东，录音合成李玉林、刘莎莎，考古顾问苏源，剧中人物有魏如晨、赵明洲、洪涛、王磊、曲靖国、李世荣、张鹏、刘林、高峰、王旭峰、陈哲、曹旭鹏、郝明亮、曾梦玉、巴赫、李涵、王飞扬演播。学术指导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本剧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联合制作。欢迎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广播连续剧《叩问殷墟》，欢迎继续收听。

0: 1938年秋，昆明北郊龙头寺院的石鱼所。
1: 这万恶的日本人，从南京炸到长沙，从长沙炸到桂林，现如今又追着咱们炸到了昆明，这还让不让人活下去了？
2: 这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战争。
3: 哎呀，有你们说话的这些时间，咱们就多截取一片甲骨了，快干活吧。哎，听我师张如一句话，这些宝贵的幺二七坑藏品早一天全部剥离，就早一天更加安全了。
1: 安全啊，如今我们国破家亡，何来片瓦之安逸啊？别说这些甲骨了，就是我们这些大活人都快无立足之地了。
2: 石先生，您当时参加了 YH 幺二七坑的发掘工作，是不是对这批甲骨有着不一样的感情啊？嗨，
3: 那些都是美好的回忆，我没有时间浪费在这个上面。眼下我已经把我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现在的工作中去了。
1: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2: 你安静点吧。
3: 哎，让他唱吧，他昨天刚接到信儿，他的亲哥哥在武汉保卫战中阵亡了。
1: 我想好了，我要脱下这件工作服去为我哥哥报仇，我要投笔从戎为国捐躯。
2: 你疯了吗？
1: 不是我疯了，而是你们这些可笑可怜的人只知道躲在盔甲之中，不敢冲到前线去为国人一战。国家都没了，你们研究这些破甲骨还有什么用啊？
3: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不管战局如何，只要我们的研究还在继续，我们的国家就没有亡。不管我们已经牺牲了多少官兵，只要我们的研究还在继续，我们中国人就不会亡。
2: 我同意，不管日本鬼子如今多么猖獗，我们的研究只要继续，就会给国家带来希望，给人民带来战斗的勇气。
3: 你们知道全世界有多少人在关注着我们的工作吗？仅昨日一天，我们研究所就接到了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文人的问询电报20余件，他们都在关注着我们的安危，都在关注着这些甲骨的安危。我们的工作只要正常进行，就会向全世界传递一个强有力的信号，那就是中国人依旧在战斗，中国绝不会亡，我们5000年的文化传承岂能葬送在倭寇手中呢？殷墟考古从公元1928年开始，时至今日已经延续10年了。这10年中，我们的发现震惊世界，我们的发现鼓舞国人，我们的发现必将永留人类的史册。
4: 不好了，不好了，有两架日寇的轰炸机躲过了我们的预警，直奔我们这儿来了。
3: 大家不要惊慌，镇静。

0: 第二集。
1: 这场戏呀，是我在听了 YH127 坑的故事之后有感而发创作的。神奇的 YH127 坑啊，关于他的研究工作持续了几十年，直到今天还在不断有新的成果面世。时间回到了1936年春季，殷墟西北冈王陵大墓发掘之后，十余所考古组继续回到环水南岸的小屯村工作。当时主持工作的是郭宝军、石章如、李景丹、齐燕佩、王湘、高巨寻和孙文清协助。这是他们第13次在殷墟发掘，发掘团成员共11人，雇佣民工100多人。这次发掘从3月18日开工，就在预计停工的6月12日，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2: 快来看，出甲骨了，出甲骨了，出大片甲骨了，出大片甲骨了。
3: 我看看。
4: 王湘啊，王湘，可真有你的。这也不枉你8年来坚守在殷墟的付出啊！
3: 你们瞧啊，这不是一大片甲骨啊，这可是一大层大片甲骨啊！哎呦，我的爹呀，我不会是出现幻觉了吧？
5: 没错，
3: 王湘，什么情况？哎呀，我找到了，我终于找到大片甲骨了。
6: 你们几个往后退一点，没看到你们的汗珠都砸到甲骨上去了吗？
7: 哎，对，
6: 大家都后退一些，后退一些啊！
8: 郭先生，今天是我们这次考古的最后一天工作了。你看我们是不是先集中力量把这几片大片甲骨给整理出来啊？
3: 不对啊，这几片甲骨下面还有其他的甲骨。
6: 什么？我看，天哪，难道这是一个甲骨堆积层？
3: 非常有这个可能性。王湘、李景丹、石章如、高翠寻，你们四个人选几个手脚麻利的帮手，先沿着这几片甲骨找找两侧的边缘，然后再往下探一探。
7: 好。
6: 哎，
8: 组长，那咱们今天要是干不完呢？
3: 我马上去给所里打电报。蔡院长、副所长、李主任，特大发现，我队于 YH127 坑中发现数量众多的大片带子甲骨，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中，特申请延长本次考古活动。
9: 延长多少时间？
3: 不限。
9: 是。
3: 发现人王湘，申请人郭宝军。
6: 小心一点，横截面有多宽了？
4: 王湘，你冷静一点。我看你这满脸通红的，像是喝了一斤老酒啊。
10: 哎，王湘，你在殷墟这么多年，总算是捞着这次重大发现了吧？啊！
6: 你们看，127坑坑口距离地表1.7米，直径1.8米，咱们在挖掘初期见到过少量的早期陶片和兽骨，
8: 这说明啊，这里很有可能是一处从未被发现的甲骨坑。
11: 哎，几位先生，我说两句。我们家呀就在小屯村里面，我实话跟你们讲啊，这些年我们周边这10里8乡的人啊，都见过不少大量出现甲骨的地方，但是这个坑不一般。
6: 那你说说，怎么不一般呢？
11: 这首先呢，这些大片大片的甲骨啊，上面都是带字儿的。嗯，
6: 不错，都是有甲骨纹的。
11: 嗯，然后你看这横面都快到头了，还有甲骨，而且往下还有多少层，这谁都说不好呀。这个数量可真是了不得呀。
10: 哎，没错，出土大龟4版和大龟7版的时候我都在现场，绝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的。
12: 哎，各位，我这儿的编号
6: 已经到了200片了。多少？200片？是带字的编号还是？
2: 带字的，全部都是带字的甲骨编号。
6: 我的天哪！
0: 哎，我这儿到边缘了，
5: 我这儿也到了。
6: 往下挖，探铲给我。我们沿着两侧的边缘往下挖。
12: 让一让，让一让。
6: 怎么样了，王湘？王湘，你满脸通红，要不要上来喝口水休息一会儿？
13: 没时间休息了，天色将暗，我们就这一天的工作时间了，我们必须把这……
6: 王湘，王湘，你先听我说完。南京回电批准我们留下来继续工作了，时长不限，直到把这里完全清理出来。
12: 同仁们，李继主任也马上动身往这边赶了，我们为国家为民族立功了。
14: 好，
6: 王湘，
13: 不要叫他，让他好好睡一觉吧。
6: 李主任，王湘他太累了，已经3天3夜没有合眼了。
13: 哎，王湘啊，老朋友了。
6: 您这一路鞍马劳顿，要不也去睡上一会儿？
13: 哎，不打紧，不打紧。你给我打点水来，洗洗脸就好。
6: 事情，
13: 哎，好。哎，你快说说127坑的情况。
6: 127坑目前已经探到将近6米的深度，整个坑位呈北高南低的趋势，可见当时往这个坑中倾倒甲骨时也是顺着坡势往下倒的，因此甲骨层也呈现斜坡状。哦，对了，在靠近坑北壁的甲骨层中夹杂一具全身侧立的人骨骸，似乎是在侵入甲骨时同时扔进了这具尸体。
13: 哦，难道说这个人会是当初管理甲骨的人？
6: 目前已经剥离出来的带字甲骨就有3000多片，您看我们是就在原地完成全部的剥离工作呢，还是
13: 剥离出来的甲骨怎么样？快拿过来让我看看。
6: 哎，好嘞。这个箱子里面的全是127坑出土的甲骨。
13: 哎呀，这个箱子里的全是整版带字龟甲。
6: 是，类似的整版带字龟甲还有好多。
13: 哎呀，这个发现石破天惊啊，这么多的整版带字龟甲。哎，你说我们这次发现会不会是找到了殷商时期的档案库啊？

0: 哎，不行不行，考古现场条件有限，而且眼下天气恶劣，根本不具备现场实施全部剥离工作的条件，所以我建议。
1: 太好了，太好了，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0: 你吓了我一跳。王翔，你睡醒了？
1: 王翔，李主任一到就来看你了。我们可以把整个幺二七坑连土壤带甲骨整体给剥离下来呀。嗯，
0: 然后呢？
1: 然后装箱子运到南京去。
0: 嗯，思路是对的，只不过啊，这个装箱工作必须在坑内完成。
1: 这个有难度吧？
0: 那我来给你们俩画张草图，你们就明白了。来来来，哎，你们看啊，哎，我们用结实的木板先从幺二七坑的底部横穿过去，一层不够结实的话就用两层，然后再用木条把侧面的四周和底板固定在一起，这样
1: 就能装箱了。
0: 嗯，
1: 我马上去安排木匠和材料。李主任，
0: 嗯，
1: 你看事不宜迟，我们是不是马上就开始装箱工作？
0: 好，咱们说干就干。
1: 好，我带路，李主任您跟我走。
0: 走。底板固定好了吗？
1: 固定好了。我们找了十位熟悉铁路铺设的工人师傅，采用铁轨铺设的方法，从两侧打洞到幺二七坑的底部，然后把两层底板穿过去，再用砖砌成了支撑面，然后用上下夹板固定，六寸铁钉外加浸泡了麻油的绳索，保证结实。
0: 好，郭组长，可以下侧板了。
1: 嗯，
0: 我们人手足，我建议四个面同时下板。
1: 好，
0: 这样更好找平衡。
1: 嗯，李景丹，
2: 哎，
1: 你带人在西面下板材。
2: 好，
1: 石建如，
3: 哎，
1: 你带人在南面下板材。
4: 好，
1: 高启学，
5: 哎，
1: 你带人在北面下板材。
6: 嗯，
1: 你们几个跟着我，在东面下板材。
7: 嗯，
1: 王翔，
8: 哎，
1: 你们几个在下面怎么样？要不要换一组人替你们？
8: 哎，不用不用，我们几个干正好，一鼓作气。
1: 好，那咱们一起动手。
8: 好嘞。
7: 哎，
9: 嘿，哎，李主任
1: 啊，
9: 这么重的箱子，咱们怎么把它运出来呀？
0: 啊，我来的时候啊，在安阳站下车，已经把公文给他们站上看过了。他们说会派一个行李房的人过来，据说没有什么是他解决不了的。
10: 没错，我就是那个人，我叫铁路老崔。
11: 听众朋友，广播连续剧《叩问殷墟》，欢迎继续收听。

0: 郭组长，现场那边情况怎么样了？啊，那个铁路老崔带着人把架子给搭起来了，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啊，我有点担心啊，这个大箱子里的甲骨都是国宝，容不得半点闪失啊。嗯，这样，你安排王乡他们在坑底不断填充稻草和被子之类的缓冲物，以防万一。
1: 好。
0: 哎呀，我稍微闭会眼睛。
2: 一会儿可以起吊了，就来通知我。
3: 好的，我这就去安排。
4: 绞盘的弟兄固定住啊！
5: 来来来，带过来五个兄弟。
4: 来来来来来，
6: 行，轻推动这个箱子啊，好，往空地那边转。
7: 哎，
8: 稍等，轻点，轻点，像推担架媳妇儿一样轻。<笑>
9: 哎。
2: 哎，我也来推，我也来推。
10: 好好好，
2: 大家千万小心，千万小心啊！来来来，好，好，好，好，好，好。哎呀，咱们的活完成一半了，剩下的就是把这个大家伙扛到铁路边上去。啊，哎，把那根大杠子拿过来。
11: 好，好，好。
2: 从箱子上面的绳索里面穿过去。 左30，右30，前3后2，一共65个兄弟，咱们呢，一起把箱子抬起来呀！抬起来呀！抬起来！

0: 箱子一动没动，好个屁！像我铁路老崔一世英名，金丧于此，罢了。诸位，后会无期。
1: 哎哎，你的活还没干完呢。铁路老崔，后会无期。
0: 不要叫他了，求人不如求己。再说了，咱们这箱子东西，我还真不放心。 让这个人带头给扛到铁路边上去。哎呀，
2: 李主任，那咱们怎么办呢？
0: 从咱们考古队，还有周边的村子里，多多挑选精壮的汉子。哎，还有啊，一定要找一根榆木的杠木，最好是使用过多年的老榆木。
2: 我去安排。
0: 王祥贤弟，我来问你，你愿意用生命来换取这箱甲骨的安全吗？
2: 我愿意。
0: 诸位同仁，我来问你们：你们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这箱甲骨的安全吗？
3: 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我们愿意！
0: 国之幸事，民族之幸事也！
3: 走起来呀！走起来呀！走起来呀！
4: 后来呢？据说呀，当时考古队想方设法买了一根粗壮的榆木杠子，把长宽各1.8米、重量高达数吨的巨型木箱。 吊绑在榆木杠上，就这么一路抬抬停停，费了2天的时间，才总算把木箱运到安阳车站。劳累多日的人们还没有喘过气来，一场磅礴大雨倾盆而下，一连数日不停，阴雨霏霏，无休无止，安阳站的火车。
5: 因此而停运了。
2: 那后来呢？
5: 大禹把考古队员们阻隔在安阳车站，大家就冒雨轮流看护甲骨箱。这箱珍贵无比的甲骨，出土于中国危难之时，它的命运注定要和祖国的命运一样，经历无数的风雨飘摇。
2: 是啊，当年在民族危亡之时。
5: 考古人依旧竭尽全力地守护着中华文明，真是可敬可佩呀！大禹一直下到10天以后才放晴，铁路恢复运行，甲骨箱也被装车运往南京。不料，火车走到中途又出现故障，再次停运，等待修理。
4: 此时，考古队的专家们经过诸多的磨难挫折后，也学会了默默无声，耐心等待。唉，
6: 还真是好事多磨。那个年代，我们国家太落后了。
4: 火车在中途修理2天，又继续运行，就这样磨磨蹭蹭，一直到7月12日。 这箱甲骨才运抵南京10余所驻地。YH-127坑共获甲骨17,096片，其中自甲17,088片，自骨8片。值得庆贺的是，其中完整龟甲达320片，所记内容完备。
2: 成为甲骨学史上一件具有永久意义的大事。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研读过所有关于甲骨文的书籍，其中就有董作宾先生的殷墟文字甲编、殷墟文字乙编。<笑>没错，这2本书啊，都是董作宾先生根据
4: YH-127坑的考古成果。 汇聚成书的。<笑>

0: 接下来呢？
1: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正处于殷墟发掘高潮的史语所，被迫停止工作。史语所的前辈们为保护文物，一路艰辛护送着文物，经长沙、衡阳、桂林、柳州、南宁、龙州至昆明，最后到了四川，才算是稳定下来。
0: 啊、哦，这个就是著名的文物南迁历史吧？
1: 嗯，
0: 大家都知道文物南迁中的故宫文物南迁，甲骨文南迁的历史真的是哎，那个成语叫什么来着？
2: 哦，鲜为人知
0: 啊！对对对对，就是鲜为人知、啊。那后来呢？这些珍贵的甲骨文物命运如何？
1: 1949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随国民党去往了台湾，临行时将史语所在殷墟15次发掘所得的甲骨精品包装成38个大箱运往台湾。从此殷墟甲骨学的研究和整理分为大陆和台湾2个中心同时进行。啊，你爷爷就是现在台湾研究 YH127 坑的甲骨学专家。
0: 哦，不过说真的，这段历史真的很震撼。
3: 仔细想想看呢、啊、我们国家的百年考古发展史又何尝不是一部壮烈的中华民族史诗呢？
1: 是啊，殷墟还有1939年出土的司母戊方鼎，它的前世今生也是极具传奇色彩。
3: 嘿嘿，依我看呐、啊，殷墟考古最具传奇色彩的，当属妇好墓。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叩问殷墟》第二集，总策划黄玉国，策划常立伟，出品人王仁海、王庆，总监制王小辉、张彩虹，监制张明、张瑞芳，编剧周文阳、苏源，导演周文凯，责任编辑张明、张瑞芳、冯德海，编辑周斌、王红、吕科、刘乔楚，作曲于祥国、张志鹏，主题歌作词熊生民，主题歌演唱知雨，合唱亚洲爱乐合唱团，台词录音孙露、赵晓东，录音合成李玉林、刘莎莎，考古顾问苏源，剧中人物有魏如晨、赵明洲、洪涛、王磊、曲靖国、李世荣、张鹏、刘林、高峰、王旭峰、陈哲、曹旭鹏、郝明亮、曾梦玉、巴赫、李涵、王飞扬演播。学术指导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本剧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联合制作。欢迎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多角度，全方位，聚焦教育。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罢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杨志吃了饭不给钱，还把小二给打了，这下打娄子上了。人家饭馆的掌柜的不答应了，领着本村十好几个棒小伙子追上来了。这掌柜的也是个大块头啊，能有200来斤，光着膀子，露着护心毛，手里拎着一把煞线子大菜刀，像一头虎似的就撵上了杨志。好小子，吃饭不给钱还打了我们的人，甭问，你绝不是个好东西，你肯定是哪个山上的土匪，你招刀吧。你过来就是一菜刀，杨志往旁边一闪身，这人把刀一平，日朝里背朝外，又是一刀。后来杨志才发现这主武术还不错，不是瞎砍，把这把大刀舞动得如飞相似。杨志只好晃扑刀，是接驾相还。哎，打了30多个回合，掌柜的不打了，虚晃一刀跳出圈外。等等，我说朋友，恕我冒昧，我怎么发现你这刀招非常眼熟呢？你是哪儿的？贵姓高明啊？杨志一看人家挺有礼貌，也没法再打了。本来就事情来说，自己理亏呀。

0: 杨志把招也收住了。朋友，在下姓杨，我叫杨志，人送绰号青面兽，是也。
1: 你是谁？
0: 哎呀，杨志心说坏了，刚才没留神怎么把真名说出来了，我现在是逃犯呢，应该隐姓埋名才是。但是话说出去收不回来了，只好硬着头皮承认，啊，在下是杨志。您就是想当初在经营殿帅府的杨志军，武侯杨令公的后人吧？
1: 对呀、啊，呵，
0: 大水冲了龙王庙了。
1: 说着话，这人把大菜刀放下来。
0: 让人赶紧把常大的衣服取来，着装整齐，倒身便拜呀、啊！志军大人在上，小可这厢有礼。
1: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啊！
0: 请问掌柜，尊姓大名啊？
1: 哎呦，我有什么大名？
0: 我姓曹，我叫曹正，
1: 因为我杀羊宰牛手头非常利索，大伙给我送了个绰号叫操刀鬼呀、啊。提我您不知道，我老师您可能有耳闻。那么请问贵恩师是哪位？
0: 就是80万禁军的教头豹子头林冲。
1: 哎呀呵，
0: 林武师是你的师父啊，
1: 真就不是外人了。杨志军，快快快，请他放管吧，别打了，别打了，都自己人，自己人。
0: 哎呀，杨志啊，弄个大红脸，把那小二啊拉住了。兄弟，实在对不起，你看让我给你揍了个满脸花，这位还乐呢，没说的，没说的。一家人嘛，再这一说不打不交嘛。不过呢，您这下可够狠的，鼻梁骨好像没折了，惹得大伙儿都乐了。闹了半天，那女掌柜是操刀鬼曹正的老婆，挨打这小二是他小舅子，一家人没外卖，就这么回了饭馆了。曹正让家里的重新排摆酒宴，杨志说我都吃得饱饱的，
1: 不不不，咱喝几盅，
0: 不在前屋，挪到后宅去了，关上门好讲话呀。曹正在问我说，杨志军，您怎么落到这步田地，怎么吃饭的钱都没有？
1: 哎，甭提了，
0: 既是一家人呢，我也不隐瞒呐，我摊了事儿了，是这么
1: 回事。
0: 曹正一听，把嘴张多大，哎呀，这祸可不小啊，的确可不小啊。那么志军大人欲下何往呢？
1: 没地方去。
0: 先前我想投梁山，但是又不好意思，现在死逼无奈，就得挺身走险了。我要找个落脚地，一天能混上两顿饭吃，我就求之不得。哎呀，我给您出个主意啊，这，
1: 哎，有了，志军大人。
0: 离我们这儿不远，有一座二龙山，山上有个大庙叫宝珠寺。现在和尚老道一个都没了，来个山大王，此人姓邓，叫邓龙啊。
1: 哎呦，邪乎！
0: 手下有300-400弟兄，把和尚老道撵跑了。他就占领了二龙山宝珠寺，打家劫舍，什么都干了。
1: 那座山太凶险了，一人把关，万夫难入啊。我看干脆您上二龙山宝珠寺吧，倘若邓龙要能把您收留，凭您的能耐，你们俩占据二龙山不就妥了吗？哎呦，我不认得邓龙，还一回生两回熟啊。就凭您的大名，您到那儿自我介绍一下，他不得双手欢迎吗？哎，好吧，试试看。我这会儿呢也是有病乱投医呀。当天杨志就住到曹正家了。哎，曹正交朋友的人讲外面蛮热情，一直留他住了两天，最后杨志告辞。杨志说得清楚，官府要知道我在这儿，肯定得抓我，你不得受牵连吗？像我这种人及早离开才是上策。拿着路费铺刀，又在这儿更换的衣服，这才起身告辞。曹正给他送到村子口，告诉他顺着东北这条道简直往前走，到了双阳岔道奔西北，说得非常清楚。然后告诉杨志，如果邓龙收留您当然最好，他要不收留您还回来，咱们另想办法，好吧。哎，杨志一拱手，两个人分别了。曹正回去不提，说杨志一边走一边心中想，怪不得都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哎，我就这么回事，遇上个好心的朋友曹正，现在又给我介绍到二龙山宝珠寺，但愿此行能够成功啊。要邓龙像曹正这样，肯定得把我收留，我什么也不怕了。走出去能有30里地吧，有点累了。这会儿除了山岭就是山岭，除了树木就是树木。杨志心说找个地方歇歇，然后一口气儿就进了二龙山了。他就进了树林了，光顾往前走，没注意脚底下，脚是肉乎乎的，叫他踩上了，吓得一跳，赶紧抬腿低头，已经晚了。脚底下嗷了一嗓子，跟打沉雷相似，有一人哇哇暴叫：“秋娘养的，你往哪踩？我肚子好悬没冒泡。”杨志吃惊非小，电不丁身跳出圈外，回头一看，闹了半天树林里的躺着个胖大的和尚，方才那一脚踩他肚子上了，怪不喧喧呼呼的呢。再看这大和尚啊，把僧衣全脱了，穿个大裤衩，仰面朝天在这躺着，方便连环铲戒刀都在旁边放着，还有个沉甸甸的大包。等这大和尚低着腰站起来，杨志一瞅，好嘛，跟一面墙相似，方面大耳，秃脑的，圆下巴，肚子噔楞噔楞的，浑身全是刺绣的花纹，那胳膊跟小房领差不多少，长得是浓眉大眼，阔口咧腮。杨志赶紧躬身施礼：“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走路慌速，未加留神，还望佛爷原谅。”什么他妈佛爷不佛爷的？嗯，你踩我这脚能白踩吗？那您看我没注意怎么办呢？您说怎么解决？山下我也踩你一脚，哪里走？和尚蹦起来，照杨志就一脚，杨志往旁边。

0: 一闪身，这脚没蹬上杨志，蹬到他身后一棵树上的了。那树也有对掐粗，就听见咔吧一声，把树蹬折。杨志一看，冒出一身冷汗来，心说：“好嘛，这和尚有多大劲儿，这样叫他给蹬上，我就得冒泡。”突然的灵机一动，想起一件事儿来，这大和尚，莫非是他？杨志没动手，往后撤身二次施礼。我说：“佛爷，你先别伸手，请问你法号怎么称呼？”你问这干什么？我打听打听，总不算坏事吧？那好吧，我告诉你，塞家鲁智深是也。花和尚，对。哎，你怎么知道的？哎呀，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啊。那你是谁呀？青面兽杨志是也。嘿嘿嘿，你怎么不早说呢？哎，可遇上熟人喽。四只大手握在一起，两只乐的是奔奔直蹦，就好像那小孩似的。乐霸多时席地而坐，鲁智深说：“你等等，我把衣服穿上。”把僧衣穿好了，坐下了。杨志就问：“师兄，您这从哪儿来？”“哎呀，甭提了，既是自家弟兄，我也没什么瞒着你的了。想当初我三拳打死镇关西，贪了人命官司，这才逃门在外，把官也丢了。官府张贴榜文，四处通缉山家，逼得我是走投无路。后来经朋友介绍，到了五台山文殊院，拜真长老为师，落法为僧，就变成了这副模样。也是因为我贪杯过甚，醉打山门，两次大闹文殊院，我师父收留不得我了，才把我介绍到东京大相国寺看了菜园子。我在菜园子才结识了当今的好汉八十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我二人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皆称生死的八兄弟。我是大哥，他是兄弟。哪知道我那贤弟林冲受高衙内和高俅的陷害，被定成了死罪，后经多方打点，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充军发配，赶奔沧州牢城营。那高俅一计不成，又生二计，买通两个借差董超、学霸，在野猪林要害我那兄弟于死地。我得知消息之后，大闹野猪林，把我兄弟给救了，一直把他护送到沧州牢城营。哪知董超、学霸这俩借差回到京城之后，对高俅讲了实话，高俅派人捉拿筛家，筛家待不得了，我一怒之下放火烧了菜园子，这才逃亡在外。
1: 哦，是是是是。
0: 那么师兄，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2: 没他妈地方，我好像个游魂怨鬼，无处容身呐、这些日子竟打野食吃了。我再告诉你，我听人给我介绍，前面不远是二龙山宝珠寺，
0: 有个小子叫邓龙，

0: 我打算进山入伙，你猜怎么样？
1: 哦，怎么样？
0: 这小子连山都没让我上，问明了来由之后，把我拒之门外。也是我性如烈火，我二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被我这一脚把他踢倒在地呀。幸亏他手下的爪牙抢救及时，把他救回二龙山，把寨门紧闭，筛甲进不去了。因此我才到林中休息，与贤弟相见。
1: 哦，这一说您把二龙山的人给得罪了。
0: 得罪了，我把那王八日的还给踹了一脚。
1: 杨志一看我也甭去了，
0: 我去人家也不能收留我。怎么杨志呢，把自己的所遭所遇跟鲁智深讲了一遍。鲁智深乐了，嘿嘿嘿，咱俩是豁着嘴吃肥肉，肥也别说谁呀，嗯，同病相怜。兄弟，没关系，把腰杆挺直了，还得好好活着。从今之后，咱哥俩别离开了，嗯，生死与共，咱还有个作伴的，你愿意不？师兄，我求之不得。哎，好了，来来，坐下，咱俩商量商量。你说这二龙山宝珠寺不收留我，你去也白去，咱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杨志说，那就得动用武力呗。鲁智深说，动用武力就咱俩人也不行啊，得找几个帮忙的。哎，杨志说有，我新交了个朋友叫操刀鬼曹正，离此二三十里，他那庄上有不少壮汉。鲁智深说，行，那咱俩还回去吧，找找这曹掌柜的。顺着原路，青面兽杨志把鲁智深领来见曹正，曹正热情款待。一瞅这鲁智深大说大笑，大山大叫，非常开朗活泼，曹正非常高兴，一见如故，就好像多年的熟人差不多，设宴款待。曹正就问呢，问杨志怎么又回来了。杨志把经过讲说一遍，说邓龙这小子不是东西，我去了他也不能收留我，你看这怎么办。曹正合计了合计，嗯，那么你们二位的意思，我们要用武力攻打二龙山宝珠寺。曹正一晃手，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说二位啊，二龙山你们不了解情况，一人把关万夫难入，就有一条路可通宝珠寺，而且这个邓龙在这不是一天两天了，修了三道围墙，两座大寨呀，那手下好几百人呢。慢说你们二位，就把我这庄村的人全拉着去了，不够人家一顿石头砸的，咱们就累生双翅也飞不进去。鲁智深点点头，我那么照你这一说，我们就去不成了。话也不能那么说，逢强制取，遇弱活擒，有力使力，无力使智嘛。这话说的对，那你就使使智，你看应该怎么办呢。是啊，杨志也问，你看这个曹正这个人呢，真有点头脑，手摸着下巴壳思索再三，哎，有了。不过我这个主意啊，说出来鲁师傅您可别挑理啊。怎么能呢，你说吧，究竟是怎么办好。

0: 我自然不能答应了。嗯，后来我领着一伙人跟大师傅打起来了。大师傅手拍胸脯的自吹自擂，说我叫花和尚鲁智深，天是王大，我是王二，我方才去打二龙山去了，连山上的大寨主都叫我踢了一脚，我还怕谁？我吃完饭之后赶奔水泊梁山前去调兵，我跟白衣秀士王伦认识，要把王伦的人马调来踏平二龙山宝珠寺。可我们一听就有点害怕了，故此在酒里下了蒙汗药，表面上跟大师傅赔礼认错，哄骗你吃喝，结果你上了当了，三杯酒入肚，被马倒在地，被我们生擒活拿，故此我们把你送到二龙山宝珠寺。哎，那邓龙被你劈了一脚，肯定想报复，听了我们编的这套词儿，肯定还得相信。如果把我们带到山顶上去，那天下可就是咱的了。凭着你们二位盖世的功夫，凭着你们的武艺高超，还收拾不了一个邓龙吗？邓龙要死了，群龙无首，底下那三四百人不得听你们二位的吗？哎，我曹正啊，你这小子鬼点子还真多呀，好主意，好主意。杨志也挑大拇指高。哎呀，就是一点儿你给捆上了，到那县姐这绳扣来得及吗？哎，曹正说你这放心，我没说吗？我杀猪宰羊专讲究捆牲畜，我会这绳扣，我呀给系个活扣，那头留着，到必要的时候一拽头开了。你说这有什么可怕的？我呢再给扛着禅杖，挎着戒刀，到了山顶上一定的时候把绳扣一拽开了，把禅杖给了大师傅，事情不就妥了吗？
1: 对
0: 对对对，哎，我曹正啊，到时候那扣要抖了不开可麻烦了，绝无此理，你放心吧。要既然这样的话，不要耽搁，按着你的计策行事，咱们马上行动。
2: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曹正给杨志和鲁智深出了个主意，要打二龙山非智取不可。俩人一听，哎，好，这主意棒极了，咱就这么做。按着计划，曹正把他小舅子找来了，另外呢，在本村还选了6个棒小伙，全都是眼明手快的人，详细向他们交代了要干什么。这些人胆儿都挺大，好吧，行，我们愿意去。这晚魏廖胜先廖败，魏思进先思退呀、你计划得挺好，万一到那有了变化怎么办？再说这是玩命的买卖。曹正啊，每人给了20两银子安家费。言下之意，到了二龙山，一旦发生意外，这笔钱就算抚恤金了。让他们回家都做好了安排。到了次日平明，事先把绳子准备好了，把花和尚鲁智深给捆上了，外表上看捆得挺结实，实质给留了个活扣，这扣一拽就开。曹正呢，挎着鲁智深的戒刀，扛着鲁智深那铁铲，杨志仍然是原来那身打扮，手提着扑刀，那几个人手里都拎着棒子和3股托天叉，起身赶奔二龙山。一路上啊，曹正千叮咛万嘱托呀，各位到了时候可别紧张啊，看我的眼色行事，也可能一句话有一点错，事情露出破绽可就麻烦了。还头儿，您放心吧，没错，我们不说话，不叮咛万嘱托呀，各位到了时候可别紧张啊，看我的眼色行事，也可能一句话有一点错，事情露出破绽可就麻烦了。还头儿，您放心吧，没错，我们不说话不就结了吗？哎，那好，走着走着到二龙山。

准往前来，你们是干什么的？其实曹正啊也挺紧张，先平稳平稳，让其他的人等着。他大步流星来到栅栏门下，冲着上边一抱拳：“各位辛苦，各位辛苦，别误会，别误会啊！我是30里地曹家店的，在下姓曹，我叫曹正，我是开酒馆的。我这次到二龙山来，要拜见邓大寨主。你开酒馆的见我们寨主有什么事吗？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抓住了二龙山上的仇人。您看看，那个胖大的和尚，叫花和尚鲁智深，跑到我们酒店喝酒去了。让我们用蒙汗药把他麻倒，当场拿货，现在给他送到二龙山，交给你家大寨主法洛，是吗？这些人探头锁脑的往下一看，可不是怎么的，五花大绑绑着个和尚，哈哈，两天前就这和尚跑到我们山下的大山大叫大吹大雷，说什么非要上二龙山入伙，遭到我们大寨主的拒绝，和这和尚就挑了理了，当场破口大骂，跟我家寨主动手。就凭我们寨主那么大的能耐，没打过他，让他一脚踹到寨主爷肚子上了，好兄弟把肠子给踢折了，幸亏我们抢救的及时，寨主爷这才保住命，这大和尚才没攻进来。嘿嘿，没想到恶贯满盈，还叫人家把他抓住了。喽啰兵都高兴了，我说曹掌柜，你先等等啊，我们到里边送信儿去，弟兄们不准开弓放箭啊。这个小头头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去了。咱们单说二龙山总辖大寨主邓龙，这小子纯属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你像有些人走投无路占山为王了，但是虽然当了贼，不欺负老百姓，有很多都杀富济贫，这小子则不然呢。他也不管是有钱的还是穷苦人，也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他来个一勺烩，二龙山方圆左右的老百姓可倒了血霉了，抢男霸女，什么坏事他都干。但是也没遇上冤家对头，前两天遇上花和尚鲁智深踹了他一脚，那邓龙啊有内功，要没有内功就把他踹死了。这小子现在卧床不起，两三天没离开寝室了，想起那件事来咯嘣咯嘣他就咬牙呀。这会儿正在床上躺着呢，报事的头目进了屋了，恭喜大寨主，贺喜大寨主，我他妈的好兄弟被人家踢死，喜从何来？是这么回事啊？邓龙闻听翻身坐起，这是真的吗？一点都不错呀，不光我一个人听见了，头到寨门几十位弟兄全听见了，而且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是那个鲁智深吗？是，五花大绑。啊，先别开门呐，应当谨慎从事，以防有诈。

张龙这小子琢磨琢磨，我跟姓曹的素不相识，我占我的山，他开他的酒馆，一点往来都没有，他为什么帮助我，他图什么？哎呦，背不住他认的这个花和尚，两个人高打连环定的计策，想要混进我的二龙山，我可不能上当啊。他告诉小头目，严加盘问，轻易不准放进来。小头目一咧嘴，认为大寨主这有点多余，但上知下派没有办法，又回来了。等上了寨墙之后，把上半身探出来接茬问曹掌柜，你久等了啊，没说的没说的，什么时候放我们进去？他这个啊，他一会儿，我们大寨主让我问问你，跟你根本就不认得，你为什么帮着我们大寨主捉拿这和尚？你这个道理你必须得给讲清楚，不然的话不能放你们进来。曹正一听，好狡猾的家伙，幸亏事先有准备。啊，这么回事儿，您听我说啊，我们也不认得这个花和尚鲁智深。昨天的时候啊，他跑到我们酒馆去喝酒去了，吃菜不给钱，喝酒还不给钱。在我们结账的时候，他伸手就打人。您说他把我们人揍了，我们能干吗？因此我们打了交手仗了。这和尚把我们的人打伤了不少啊，到现在还有三个人卧床不起。这和尚一边打着我们，还一边说呢，你知道我是谁？我姓鲁，叫鲁智深，江湖人称花和尚。哎呦，吹那牛皮呀，吹得咕嘎咕嘎的。他还说什么？哼，我告诉你，现在爷爷要赶奔水泊梁山前去借兵，说什么他跟那白衣秀士王伦是好朋友，借多少人能来多少人，就把你这个酒馆给你平了，然后攻打二龙山，到了那时候二龙山就是我的了，我就是总辖大寨主。可这话都是他说的，不是我们说的。我这位朋友请想，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呐。相反的，要摊上个倒霉鬼，这一地方的老百姓都得遭难。我们已经把他给得罪了，倘若他把梁山的人给勾来，再占了二龙山，我们这曹家店可就落到后娘手了。为此我们把他拿住，要送给邓大寨主，邓大寨主今后对我们还不得多加关照吗？哎，我们那一方的老百姓就免遭涂炭。出于这个目的，我们才把他送来。你看说的合情入理。小头目一听，哦，明白了明白了，稍后片刻容我回禀。又回去了，见着邓龙一五一十一说。邓龙想了想，有道理，对，看来没说瞎话。好吧，让两旁人扶着他升座聚义分赃厅，把桌子一拍，开寨门，把他们放进来，扎实上了当了。三道寨门开放，外边这一伙英雄好汉就上了二龙山呢。曹正提刀在前头引路，鲁智深在后边倒剪双背跟着，杨志锦挨着鲁智深，其他的伙计众星捧月一般拎着家伙在后头跟着。时间不大，进了分赃厅。

众人抬头一看，上面有一尺多高的一个高台儿，台上放着一把虎皮高脚椅，旁边是茶几，端坐一人。其实邓龙这家伙这块头也不小啊，上称称一称有250斤，长得好像个没毛的大狗熊似的，只是这个腰啊有点直不起来，叫鲁智深给踢的。两旁还站着不少大小头目，各拿着家伙。原来这分赃厅是一座大庙，叫宝珠寺，让他们占领之后把神像全砸巴了，就变成了分赃厅，十分宽敞啊。这时小头目上了台了，回禀大寨主，那个不高这位就是曹掌柜的那大和尚，那不给送来了吗？嗯，哈哈哈哈，鲁智深，你没想到有今天吧？嗯，本寨主根本就没惹着你，前些时你跑到我这儿来要入伙，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遭到本寨的拒绝，你就怀恨在心，跟本寨动手，也是我魏家小心被你占了上风了。我只说这仇这辈子报不了了，哈哈，冤家路窄，让曹掌柜的把你抓住了，这回你还有何说呀？来人，把水烧开了，把这大和尚洗干净，开膛摘心，我要就着他的心下脚。这是。正在这时，曹正一转身，以最快的速度一拽那绳子头，唰，开了，然后把鲁智深的铁铲递给他。哎呦，这鲁智深呢，就好像打开笼子出来的雄狮一般呢，手舞大铲，一个箭步就窜上高台。好小子，你上了当了！招筛家的大铲，呜！邓龙到了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哎呀，往旁边一闪身，咔！这一铁铲正砍到椅子背上，把椅子背砍了个稀碎。邓龙咕了声刚要下台阶，鲁智深近前一步，二次把大铲抡圆了。别走着，咔，凭着正拍到邓龙的后脑勺上。咱们说过了，鲁智深这大铲62斤呢、啊，那要抡起来多大分量，削到脑袋上好得了吗？揍了个脑浆崩裂，是死于台下。这个事情发生不超过3秒钟，喽啰兵大小头目都惊呆了，被这意外的事件吓得四肢麻木。但是一会儿的功夫，有的清醒了，有那么几个还想给邓龙报仇，刚要拉家伙，被曹正、杨志往上一存，砍翻了6个。杨志高声断喝：“哪个敢动？不怕死的近前来！我可说清楚了。”我们为邓龙而来，跟各位没有关系。愿意捧我们的，我们欢迎；不愿意捧我们的，咱们就血战到底。一般的头头全死了，剩下的喽啰兵谁敢玩命啊？乖乖的放下刀。

0: 将啊。曹正马上召集二龙山的楼兵集合，全来。这三四百人全到了。曹正当众训话，把鲁智深和杨志经历介绍了一遍。大伙儿啊，还真就听说过。闹了半天，这位就是武侯杨令公之孙，大名鼎鼎的青面兽杨志，杨志军呢、啊？人家家世代公卿，逼得走投无路啊！哦，这大胖和尚，就是鲁提辖鲁智深，听说话，全都跪倒了，拥护鲁智深、杨志、曹正为二龙山之主。鲁智深哈哈大笑：“起来，起来，起来！弟兄们，你们跟着我干，没亏吃。咱们还是大秤分金，小秤分银。我这人是热心肠，你可不准暗中给我下绊子，给我小鞋穿。要那样背叛我，我告诉你啊，到了时候可休怪山崖翻脸不认人，吓死我们也不敢呐！您就是大寨主，杨志是二寨主，曹正是三寨主，就这样把二龙山夺过去了。怎么处理死人那个死尸，怎么埋，那咱不必细说了。但曹正呢，人家家里还开的酒馆，都知道他是三寨主，但他不能在二龙山上待，仍然领着人呢回到曹家店，还以开饭馆为生，实质给二龙山做眼线。安家几位好汉咱不提，话分两头，单说大名府那位老总管，这老总管跟着杨志上东京，送价值10万两银子的生辰纲，结果走到黄泥岗，东西丢了。那么杨志跑了，他们开会啊，研究一条毒计，把这责任全推给杨志了。先派俩雨侯到济州去报案，他带着其他的人回到大名府来见梁中书。见着梁世杰之后哭拜在地呀、啊、梁世杰一看就知道出事儿了，马上就问：怎么了？你们回来的这么快的，杨志到哪里去了？
1: 哎呀，别提了，
0: 大人呐，您错用人了，杨志不是个好东西呀、啊，他跟土匪串通一气，把价值10万银子的生辰纲、金银财宝全给抢去了。啊！你们怎么回来的？他先用蒙汗药酒把我们灌醉了，等我们醒来之后，人也不见了，东西也没了，故此我们才回来给大人送信儿。梁中书气得把桌子都周翻了，以拳捶胸啊！
1: 哎呦！
0: 杨志啊，杨志，没心肝的贼配军，我破格提拔重用于你。哎，你说你好好跟着我干有多好？没想到你贼性难改呀、啊！勾串土匪，劫了我的金银财宝，这还了得吗？他问谢总管：“你们报案没？”谢总管说：“我派了两位雨侯赶奔济州，已经报了案了。”好了，你们先滚下去，随叫随到，听候处理。这事儿可不算完。而后梁中

0: 住，马上写了两封信，一封信派人送到京城，交给他岳父老泰山蔡京诉说经过，另一封是公事，送到济州，逼迫济州的地方官必须迅速破案。单说奔东京这一伙到了京城之后，见着老太师蔡京，这蔡京啊，把握朝纲是头一号的大奸臣。那道君天子徽宗就好像他手中的玩物，他叫徽宗怎么地，徽宗就怎么地，是独揽大权的。这老家伙作威作福，什么坏事都干。您别看他要什么有什么，还爱财如命啊。接着姑爷的信之后一听，是啥什么10万贯的金银财宝又丢了，去年就丢了一回了。你说这土匪强盗有多么可恨。他哆嗦着把这封信看完了，脸气也变色了，一方面写回信安慰梁中书不要着急，一方面背下公事，叫了个心腹的府查骑快马带着人赶奔济州府，县令济州府一个月之内必须破案，赃物如数要追回，如果有一点办不到就要他的脑袋。这个府城啊，带着公事，领着8个伴郎如飞似箭来到济州府衙门。这的府尹姓文呐、啊，文太守，听说老太师派人到这坐镇要限期破案，不由得大吃一惊。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了，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3: 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4: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2: 香。
5: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2: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6: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7: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教会学生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
2: 了。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0: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1066消防快报，消防快报。
1: 为切实提升辖区重点行业领域火灾防控能力，全力防范化解重大消防安全风险，近日漯河西城区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金融大厦，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及消防知识宣传活动。培训中，大队宣传人员依托专业消防课件，系统讲解消防安全基础理论、火灾防控常识、日常火灾预防及初期火灾扑救方法，结合近年来典型火灾事故案例，生动讲授火灾应急处置、规范报警、火场逃生自救等实用技能，详细命令组织参训员工逐一上手实操，让大家亲身体验，熟练掌握消防器材使用技巧，切实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应急处置能力，全面提升参训人员消防安全素养。本次培训宣传活动有效强化了金融单位工作人员的消防安全意识，切实提升了员工火灾应急处置、灭火实操及逃生自救能力，进一步筑牢了辖区金融行业消防安全防线，为扎实推进春季火灾防控工作、维护辖区消防安全持续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0: 1066

0: 房快报，消防快报。
1: 近日，漯河市原会区消防救援局立足实战，在辖区一居民小区火灾处置现场快速启动火灾现场说精准宣教活动。小区火灾明火被成功扑灭后，消防宣传员第一时间依托火灾现场，以本次事故为区消防救援局立足实战，在辖区一居民小区火灾处置现场快速启动火灾现场说精准宣教活动。小区火灾明火被成功

0: 教育，立足现场实际，精准普及消防知识与实操技能，不断提升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推动消防宣传教育工作走深走实，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域广播，大手拉小手。
2: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3: 哎呦，小朋友，你这是玩这什么东西啊？
4: 车铃啊。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3: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4: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2: 香。
5: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2: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6: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

0: 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0: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0: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3: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
2: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3: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出。

0: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呀，当不在，仍然是我为我开始要失败，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谁能真的看得清楚？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夜深了，早点休息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

0: 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1: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2: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0: 香。
3: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0: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4: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

0: 我也砸着了。
1: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2: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3: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3: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6: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7: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106.6，大手拉小手，早安，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1: Hey, it's time to wake up.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把大印用上了。一切手续办完，徐良让把方叔安带上来。这会儿方叔安都吃饱了，正在下边候信呢。一听徐良叫他，方叔安把嘴擦了擦，晃着大脑袋来在大厅。参见爹爹。方叔安，吃饱了没？
1: 酒足饭饱，我是吃的高满豪平啊。
0: 方叔安，方才我们商议了一下，九月初一指定赴会，这是这封信，你拿回去交给那些贼寇，让他们等着，咱们不见不散。
1: 爹，您真要去
0: 啊？一定要去。
1: 好吧，既然爹爹做主，孩儿不便多说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凡是我要说的话呀，我也都端出来了，您可千万留神呐。去可以，多带点能人。现在离着九月初一还有一个半月，你们请人呢还来得及。爹爹，千万不可大意。
0: 方叔啊，你不必再多说了，我早有准备。
1: 好了，要那样，孩儿就告辞了。
2: 说着话，方叔安把信接过去，揣到怀里头。蒋平命令账房给方叔安50两银子。
0: 和方叔安接过银子，跪倒在地，
1: 谢谢爷爷的奖赏。
0: 他这辈儿拍的还挺清楚，你别看他长得难看，这玩意还有点人缘。
2: 蒋平就说，我说方叔安呐，听徐良跟我说，你虽然失身于贼，但是也替我们干了不少好事儿。这次你回去千万要探听他们的机密，如果有什么好消息随时报知我们，将来对你是有好处的。
1: 哎呀，爷爷呀，我早跟我爹说了，我当贼当得够够的，我打算把贼皮脱了重做新人。可是只因我多少年当贼了，汗毛孔里都冒贼气，我怕沾污了开封府，因此啊，我也打算立点功劳，将来觉着不得灵了，我把贼皮一脱，我就改邪归正，到那时候还望爷爷叔叔爹大爷赏我碗饭吃。
2: 说完了，众人一笑，徐良亲自把他送出公馆。临行之时又嘱咐方叔安多加留神，有什么好消息好告诉我们。
1: 好了，爹您放心，孩儿走也。
2: 就这样，方叔安回了阎王寨了。他走了，大伙又开了个碰头会。从时间计算，一点都不假，还有一个半月呢。这一个半月可以做充足的准备。经商讨之后，蒋平连夜把几个师爷找来，四个师爷准备文房四宝，发请帖呀，要聘请天下的英雄。你是九月初一来不了，哪怕初三来也行。凡是想到的人都写了信了。这信上都邀请的谁呢？头一封信下到河南登封稿嵩山少林总院，聘请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铜金刚铁罗汉摩城大力佛欧阳普中，请这二位出头坐镇。这是少林八大名僧之首啊，这二位一来，大伙儿心。

就有底儿了。欧阳春怕父亲跟叔叔不来，另外单独备了一封信，用自己的口气附在请帖里面，派专人骑快马赶奔少林。这下书人走了。二封信，他们给华山修罗刹陈抟老剑客写的信，说这个陈抟就是想当初跟宋太祖赵匡胤在一块下棋的那位。不是说赵匡胤输了吗？一盘棋丢了华山吗？就是那位陈抟老祖。当然了，在说陈抟的时候有不少神怪的色彩，那是大伙的传说。实质上陈抟那乃是武林高手多年修行的老壁丘，跟欧阳春、魏真最好，因此第二封信请他出头。如果陈抟肯于露面，他就能抵住三教堂的三个堂主。第三封信下到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聘请白云剑客夏侯仁。夏侯仁呢，一共师兄弟五个，他有个师弟叫寒江孤雁上云凤，还有个师弟叫一字峨眉马凤姑。别看他们两个人都是女的，那真是绝艺在身，威震天下。同时夏侯仁还有一个最好的师弟叫白衣神童小剑魔，如果小剑魔能够参加，那是手到病除。派人骑快马送走。第四封信下到金峰岛，聘请长法道人雪珠莲、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鹰，让这些人参加。另外给东西南北四路镖头，给各门各户的门长，凡是认识的都送去了请帖。至于人家这些人能不能参加，那是另外的事情了。蒋平算计过，下出去请帖700多份，哪怕有1/3的人来，那也就不含糊了。光忙于请帖的事儿，他们就忙了几天。等把人都打发走了，大伙这心才踏实了一些。咱们简短接说，一个月过去了，到了8月中旬，哎，客人陆续来了。头一波来个和尚，是杭州三教寺的生铁佛刘万通。他来的最快。刘万通跟欧阳春交情莫逆啊，众人闻听列队相迎，把生铁佛接进来。有的知道他，有的不认识。一瞅这绰号跟他这人太相似了，此人平顶身高1丈1尺挂0，比欧阳春还高着一块，大脑袋大块头，上秤腰腰也得350斤啊，肚子也抽了号了，面赛滨州铁，长着一身疙瘩肉。就因为他练硬功练的秃脑袋上有3个白圈，这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运上气功，刀砍一个白印，枪扎一个白点儿，故此人送绰号生铁佛，不是肉的，拿铁铸的。刘万通善使一条方便连环铲，想当年跟欧阳春并肩在一起除暴安良啊，这回接着请帖。

欧万童是马不停蹄，带了四个徒弟赶到大同公馆。众人一见，高兴得不得了，赶紧在内宅收拾个院落，让刘万童坐下，当晚设酒款待。这刘万童还是个花和尚，还不吃素，大口肉，大口酒，什么好吃吃什么。其实，在武林之中，这种事儿屡见不鲜，谁也不感觉到奇怪。第二天，又来了一波客人，是东京汴梁开封府永盛镖局的总镖头，叫赛叔宝的秦熙。赶到了，秦熙带着八大镖头，16名弟子。他有一个最出名的徒弟，叫神枪无敌小罗成，此人叫罗文。哎呦，这条枪才厉害，打遍天下没遇上过对手，这条枪都使神了。秦熙把他也带来了，这一来就好几十位呀、啊。徐良率领众人把赛叔宝秦老侠客接进去，设宴隆重款待。等一提阎王寨赴会的事儿，这镖局的人一个个是摩拳擦掌，把胸脯一拔，啪啪拍的山响。放心吧，我们包下了。什么他妈飞剑仙，什么金镖侠，都是攒鸡毛凑胆子乌合之众，咱们一去是手到病除，何况邪不能侵正，没有可怕的，我们永盛镖局包下了。当然这话说的有点过分，可是呢也表达了这帮人的热心。转过天来，哎呦，这客人左一波右一波来的可不少啊。使大家最高兴的是欧阳春这些磕头的把兄弟，辽东六老几乎全来。其中谁呀、啊、铁面金刚沙龙，沙老侠客，大刀镇陕西严正方，严老侠客，翻江海马上军役，浪里波条10万魁都来了。上军役10万魁还把两个女儿上玉莲16花全都带来了。嗯，这还上来女客了。蒋平吩咐另拨出宅院来招待女人，其中还有娃娃谷婆婆店来的，九头狮子干豹的老伴儿干妈妈也亲自来了。这老太太腰里头是一对铁棒槌，那个狠劲儿就甭提了。但是老太太还不拘小节，见着谁还爱闹着玩，他这一来给大伙带来兴趣啊。老太太到了里面是又说又笑又喊又叫，招惹的大伙是哄堂大笑啊。书不可重叙，光客人就来了将近200多名。这时候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就到了8月末了。蒋平、徐良和众人一商议，从大同府到阎王寨200里挂铃，要说9月初1起身来不及，起码得8月27就得动身。所以啊，在26这一天，阎大人病体也好了，亲自会见来的各位朋友。当严钦差在众人面前一露面，大伙是掌声如雷呀、啊。再看严的人，瘦得够呛啊，眼窝深陷，小脸煞白。尽管如此，也掩饰不住他的英俊面孔。现在严茶散留着3绺黑胡，显着比当初绅士多了。满身官衣跟大家会见。

传下话去，盛宴款待，严大人要请客，大厅内外前院后院人全坐满了。等大伙都坐好了，酒菜齐了，严茶伞端杯在手，各位啊，下官严茶伞代表当今天子向老少英雄致意，此番赶奔阎王寨赴会，不亚于爬刀山下油锅呀，都有生命的危险。但是呢，蒙众位抬爱，一个个不远千里而来助阵，下官是感恩不尽。凡是在座的，我全要标明立册，奏明当今天子，予以奖赏。如果大功告成之后，我毕竟在天子面前为诸位请功。来，大家干了头一杯，干哪干哪。紧接着严茶伞在徐良和蒋平陪同下挨桌敬酒，这是干什么？给大伙鼓气儿，你士气不足还行吗？起码说这是个人情啊。您想，这严茶伞是国家的命官，枢密院的长院，官居一品呢、啊、给这些练武的满酒，谁不感觉到脸上增光啊？要不是赶上这个机会，想跟严大人说句话，势比登天。在那个封建社会，等级森严，这一杯酒喝下去，那就觉着高兴的了不得又了不得，把命搭上也没什么可说的。你看这酒就起这么大作用，严大人每到一桌敬完酒之后，说几句话鼓励关怀，使大家非常痛快。酒宴之后，严大人起身告退，把这酒席宴前的事就交于徐良和蒋平。你看大人一走，众人不受约束了，显着长出一口气，卸掉千斤债，要不也哪个人都感觉到挺拘谨。现在空气缓和了，蒋平满面是笑，我说众位啊，方才我们大人敬了酒了，该说的话也都说完了，剩下咱们无话不谈了，明儿个一早咱们大家就得起身，我请众位回去归着归着，应用之物都把它带着，没用的就放在公馆，以免坠手。另外一个，咱们来了不少女眷，我可不是小瞧这些女英雄啊，你们都留在家里头帮着我们保护公馆，保护钦差大人，咱也不能齐胜不顾家，要吸收以往的教训。另外我们寺外还得派兵守城，总而言之，派到哪位身上，哪位也别有怨言啊。蒋平说完了，看了看头张桌，这头张桌坐的都是武将，这些武将头顶铜盔，身披铁甲，外罩战袍，为首的就是飞叉大帅太保钟雄，钟雄手下的总兵副将坐了一桌。蒋平先来到这桌，我说钟大哥，您负责统帅三军，我们走了以后，希望您派出一部分军兵老守大同府，四门紧闭，严加盘查，对可疑者一律抓起来别放。您把这家可看好，兄弟，你放心吧，守城的事儿交于愚兄。还有呢，在咱大同往前走叫插树岗，那是咱

0: 们大同赶奔阎王寨的咽喉要道，您呢也得派兵。咱们有什么事可以互通信息，您看怎么样？
1: 好，兄弟，我早想到呢，我准备在那儿驻兵1000，做你们的后援。
0: 哎，对了，咱哥俩想到一块儿去了，家里的事儿就托付您了啊。您记住，
1: 如果我们要举兵攻打阎王寨之时，我必定派人到插树岗给你送信，你接着我的信立刻点兵，是调炮攻山。
2: 好嘞，到时候我听你的信儿。
1: 蒋平把这安排好了，翻回头来还得安排一部分人守公馆呢。他把钻天属朱芳，彻地属韩章，穿山属徐庆，玉猫斩凶飞，东方侠智化给留下。年轻的弟兄当中留下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子都、卢真、小义是爱虎，让这些人看家。哎呦，这些人一听啊，把嘴当时就撅起来了。爱虎把桌子一拍，四叔，我怎么回事？人家都敢奔阎王寨去拼命去，把我们留下家里的看堆儿，我不干，您换个旁人吧。
0: 蒋平把小圆眼睛一瞪，都放肆大胆。我说你是不是觉着你不含糊？我说话就是军令，哪个敢不听？你在家看家跟上阎王寨一样，比如说我们都上了阎王寨，家里给谁？你在家里统帅众人，保护阎的人跟我们不是一样吗？徐良过来也劝老兄弟，既然四叔做了决定，你就听吧。如果我们山上用人的时候，我们再请你去。
1: 嘿，爱虎心里明白，凡是上山的都有两下子，把饭桶都留家了。
0: 你看看这些模样，一个赛一个的，把我也列入饭桶之中了。好，咱也不说别的了，谁怪咱没能耐呢？
2: 好了，三哥，我听您的。
1: 闹了一场小风波，众人挺不高兴。蒋平可不管这个，当家人嘛，那是黑脸的。把人员全安排完了，酒饭也吃完了，这才席散，众人回归住处准备东西。8月28这一天，大伙儿正式起身，因为道路太远，都骑马。蒋平过了过人数，主要参加者172人，带着仆从40名，亲兵40名，马夫20名，这不算在内，要都算上啊，200-300人。这样骑着马队出去，也挺长一大趟啊，威风凛凛，赶奔插树岗。等转过插树岗，是直奔阎王寨。该休息的时候，他们就打店休息；该起身的时候就起身。由于提前动身，时间充足，不紧不慢就到了阎王寨。这天正好是8月30。等进了阎王寨一看呢，这个地方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砾石如刀，卧石如虎啊！两旁边全是原始森林。一人把关，万夫难进。就这个地方，你就派多少军队来，这匪患你也搅不平，哪个地方都能藏人。离老远的，他们就瞅这个山口修了一座关口，这地方雁过拔毛，在别的地方你不好进。关上有3个大字，这3个字瞅着才别扭呢，鬼门关。你看阎王寨就得有鬼门关。关

0: 城上大旗飘摆，城门紧闭，前头挖的战壕，壕里边放的水，吊桥高挑。蒋平他们的马队刚到，城上有人说话了：“站住！干什么的？再往前来，我们可要开弓放箭了。”不用蒋平说话，徐良一提马，到了最前面，抬头看了看：“
1: 啊，弟兄们，大家不要误会，我们是从大同府来的，来参加英雄盛会的。哎呦，我说您是徐三将军徐良吧？啊，不错，正是山西人，正等着你们诸位来呢，料等片刻。”
0: 说着当兵就送信儿去了。
1: 嚯，时间不大呀，
0: 鬼门关里的炮响三声，城门大开，紧跟着吊桥放下，闯出能有500喽啰兵吧。但是这些喽啰兵短一斤小的半，手中是寸铁不带，胸前都带着红花，看这意思是迎接客人的。这500喽啰兵往左右一分，正中央闯出两个人来。这俩人呢，个头一边高，都是大块头，每人掌中一条丧门螺丝棍。徐良一看认识，正是大力神车心远、丧门神金德利。就见这俩小子把大棍交给楼兵，满面陪笑：“各位，我们奉天德王所差，正在此恭候，大家往里请。”众人这才进了龙潭虎穴。
2: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3: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4: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2: 香。
5: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2: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6: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7: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8: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7: 河南广
8: 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富豪。相传既是一位带兵打仗的女将军，又是一位风姿绰约的王后，还是一位可以沟通天地的大祭司。当我开始了解富豪，走进他的那个年代，一场戏逐渐开始在我的脑海中酝酿浮现。那是发生在富豪因为难产不幸离世的第二天，伤亡武丁的宫殿上。
1: 我的王后富豪去了，我的心也跟随着他一起离去了，真是痛杀我也。
2: 大王，您要保重身体，您的子民将士们还等待着您带领他们为大殷创造更大的辉煌。
1: 大王，我刚才从火堆中龟甲的裂纹上读到，刚刚故去的大祭司富豪会用他的法力庇护着大殷王朝，保护大王的子子孙孙永保江山，国运隆昌。大祭司，富豪还告诉了你什么？他让我转告大王，一定要保重身体，凡事多和王后父务商议。昔日大祭司富豪登坛为大王问吉凶之事时，所用甲骨问卜词文多是王后父务亲手所制。父务，你不是一直嫉妒富豪可以身兼王后、大祭司和大将军三职吗？现如今富豪去了，岂不是正好遂了你的心愿？
2: 大王何出此言？我与富豪同为您的三位王后正妻，历来都是以取悦大王、辅佐大王为己任，何来嫉妒？如今王后富豪因难产不幸身故，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大祭司一职由谁来继任，大将军又由谁来担当。大王，您冤枉我了。
1: 大将军
3: 在。
1: 昔日大将军富豪率军征讨羌方一战中，你任何职啊？
3: 回大王，臣任骑兵统领，辖兵千人。那一战，大将军带领我等绕到敌军后方，趁夜突袭，杀敌13000，彻底灭了羌方的精锐。
1: 大将军富豪远征八方之时，你任何职啊？
3: 回大王，臣当时任大将军的副将，执掌弓箭手8000。那一战，大将军带领我们提前设伏，用小队骑兵做诱饵，将大队八方精锐部队引进了我们的埋伏圈，敌尽数被我部弓箭射杀。
1: 大将军富豪为国立功无数，今不幸离世，本王要以厚礼葬之。大将军，我命你等精选我国最好的兵器陪葬大将军富豪，尤其是大将军富豪最擅长使用的弓箭、战车，更要精忠择优。
3: 得令。
1: 大祭司，我命你就在这王宫之内建造起一座王后陵寝，以王后

0: 受礼安葬大祭司父好，我要天天看到他。这大王，此事不妥呀。
1: 大王，大祭司说得对，此事不妥。大王虽与父好情深意切，但将父好葬于王宫之内，怕是影响我大殷之国运，此事还需从长计议。
0: 我不是在征求你们的意见。大祭司，我命你督造青铜鼎一对，陪葬王后父好。
2: 这大王，这青铜鼎乃是国之重器，大王此事也不妥呀。
0: 你
1: 就依大王所命。大王，我愿意督造此鼎，不知大王想用多大的尺寸？
0: 告诉工匠，炼制上好的铜器，用我国能做的最大尺寸来制作这对鼎。
1: 得令。
0: 王后父好，大将军父好，大祭司父好，为国为民贡献良多，今不幸身故，此庙号为新。你们都下去吧，我要多陪一陪我的妻子富豪。富豪啊，富豪，你一直都是本王的左膀右臂，如今猝然而逝，走得太急。富豪啊，你身为大祭司，多行与天地沟通之要事，却为何看不到自己的生死？吾妻富豪，去。

0: 第三集。
1: 大王武丁深深爱着他的妻子妇好，为此不惜把当时国家最好的东西通通作为殉葬品埋进了妇好墓中。只是他并不知道，另一位王后妇务还真的是一直都在嫉恨着妇好，以至于在他离世之时，丁主已经成为大王的儿子，一定要给自己铸一尊巨大的鼎殉葬。那尊鼎就是赫赫有名的司母戊方鼎。故事很精彩，不是吗？那还是让我们一起来走进妇好墓，走进考古工作者发现它的那段历史时刻吧。1976年的5月中旬，那位执着的女考古学家郑振香在 T11 探方中发现了一座房基，编号 F1。 这个房基又被一座圆形灰坑破坏，这座灰坑引起了郑振香的兴趣，他带着人亲自清理了这个灰坑。当灰坑清理到底后，他发现下边是一片红色的夯土，而且土质坚硬，不同于房基土。根据多年的经验，郑振香决定让探工先在这片夯土的边缘进行钻探，以免在现象不明的情况下破坏了地下可能出土的文物。
2: 郑老师，我这边下去有5米多了，您看还弄不弄啊？
3: 啊，你把探铲提起来，我再看看土样。
2: 哎，
4: 5米多了，土样都很坚硬。郑老师，我看这个很像是盖房子时打的地基，这下面不可能再有什么东西了。
3: 哎，那片红土是哪里来的？就算是打地基的夯土，这片红土也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呀。这就是疑点，我们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5: 郑老师，他们那边的现场今天又挖出来2片带字的完整甲骨，
6: 这要照这样下去，咱们这边要是老也不出什么成果，那大家的付出不都白费了吗？
4: 就是，
7: 对呀。
3: 这个位置不一般，请大家相信我，这里一定会有发现。我郑振香跟大伙一样，非常渴望在自己的工作中发现解读中华文明的密码，但是考古发现是建立在一代又一代考古人日复一日极其枯燥甚至乏味的日常工作当中才可能实现的。在田野考古工作中，没有一蹴而就的发现，更不会有撞大运的发现。殷墟从董作宾先生1928年组织的第一次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以来，将近50年过去了。同志们，你们想想，这50年当中我们又有了多少了不起的发现。 YH127 坑、司母戊大方鼎、中华文明的历史，就是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一次又一次得到了印证。
2: 哎，郑老师，您看啊，这一杆土样开始变得又湿又黏，估摸着是打到浅水面了。您看，要是还想继续啊，那我就得给这个碳杆换上一节拧杆，不靠着拧杆的劲儿，咱不好再往下走。
3: 换，进了浅水面，也许下面就会有新的发现。
2: 好。
4: 也许就会一无所获，
5: 也许，哎呀，不说了，干活吧。咱们这儿郑老师说了算。
3: 小何，你换好拧杆了吗？
2: 换好了。
3: 这一杆我来打。
2: 哎，郑老师，我跟您一块打吧。这拧杆的劲儿啊，一般人他掌握不好。
3: 来，现在碳杆总长多少？
2: 3节加长杆，1节拧杆，总长将近得有8米吧。
3: 嗯，好，你把着点儿，我开始下杆了啊。
2: 好。
5: 哎，走吧，咱们歇会儿。郑老师，这一杆打下去，估计得半个小时了。
4: 喝水吗？我泡了一茶缸子淡盐水。你喝点吧。
3: 小何，
2: 嗯，
3: 这是进浅水面了吧？
2: 没错，手感开始变得黏糊糊的了，直接钻呢是钻不进去了，得靠着拧杆的劲儿了。
3: 顺时针拧还是逆时针拧？
2: 我是顺时针，您站对面，跟我保持一个方向就中啊。
3: 行，我钻。哎呀
2: ，怎么了？
6: 怎么了？怎么了？
2: 怎么了？
3: 啊，出现空投，
2: 得有70厘米。
5: 天哪，在潜水面下面居然出现了空投，
2: 难道下面真的有墓葬？天哪！
3: 再来，小何，你配合我，咱们再往下拧一拧。哎呀，
2: 郑老师啊，咱的碳杆还有1米多长，不知道够不够啊？
3: 来，先钻一下再说。小何，咱们俩一起使劲啊！
2: 行，来，
3: 1、2、3，
2: 走！
3: 哎呀，又陷进去几十厘米，
2: 50厘米，硬底了，碰上硬底了。
3: 你确定已经是硬底了吗？
2: 确定，确定，确定，我手感错不了。
3: 好，轻轻的，轻轻的把碳杆拔出来吧，千万要小心啊，不能损失一点样土。过潜水面的时候要快速通过，来，小何，你的手感好，经验丰富，你来起杆。
2: 好，起杆喽！
5: 快快，干毛巾，那边还有几条干毛巾，郑老师给你。

0: 别说话，不要打扰小何七杆。稳住，小何，稳住，把探头给我。
1: 来了来了，
0: 你们看，漆皮全是红色的，湿漉漉的漆皮。
1: 这是什么？
0: 把毛巾垫好，来，轻轻倒上来。你们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2: 这是玉坠，
3: 玉坠，
0: 玉坠，殉葬的玉坠，我们找到了。这里是墓葬，这里就是墓葬，我们找到了。
4: 墓葬，
5: 我们找到了，
6: 找到了，
5: 找到了，
6: 找到了，
5: 我们找到了，
7: 墓葬啊！
5: 太
0: 好了，我们终于找到了。
8: 听众朋友，广播连续剧《叩问殷墟》，欢迎继续收听。

0: 老师，我们这儿正在设法排水呢。
1: 咱们的发掘工兄弟们回家把水桶水盆都拿过来了。郑老师，那边那个脚手架也是乡亲们刚刚搭好的。
2: 好，好，谢谢乡亲们。
3: 应该的，
4: 应该的，应该的吧。
5: 郑老师，郑老师，
6: 又出了一件青铜器。
2: 快拿过来我看看。
6: 给。
3: 这个东西是干啥用的？这瞅着这咋像个大碗啊？
6: 就是啊，
2: 这件青铜器叫做簋，还真是古人用来盛放食物的器皿。当然了，它也是主要的祭祀礼器，一般都和鼎在一起，所以呢，古人才会有象征着皇权的九鼎八簋一说。啊，你们几个往两侧再挖掘一下，应该会有鼎。
6: 哎哎，
2: 来，你们几个今天的任务就是把这件青铜武器给清理出来。
7: 好。哎，
2: 别的什么都不用管了。小何，
6: 嗯，
2: 你们那儿进展的怎么样了？
6: 啊，郑老师，我们啊又挖到殉葬的尸骨了。
2: 这些殉葬的尸骨啊，先不要打乱，就在原地把它清理出来。
6: 好。
2: 然后呢，根据颅骨的数量，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墓穴主人的真正身份了。
5: 嗯，郑老师，咱们出了这么多带铭文的礼器和乐器了，墓主人的真实身份怕是您早就胸有成竹了吧？
8: 就是啊，郑老师，您给大家透露一点呗。
3: 是啊，
5: 透露一点。
2: 嗯，好。前几天啊，咱们清理出来的那两尊鼎，制式和纹饰都跟司母戊方鼎相仿，而且呢，里面也发现了一组铭文，也是三个字：司母心。
5: 司母心？哎呀，那咱们发掘的这个墓就一定是个王后了。
2: 根据我这两天的考证，还有咱们取出来的那些带铭文的青铜器上的甲骨文字都证明，这位司母心应该就是在以前发现的甲骨文记载中经常出现的一位王后。她的名字啊叫做妇好，是我们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带兵打仗的女将军。
6: 妇好，女将军，王后。哎呀，郑老师，您再多给我们讲讲呗，也让俺们都长长见识。
3: 是，
6: 说说，
3: 讲讲，
6: 您多说说。
2: 你们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中国的考古事业自董作宾先生1928年在安阳殷墟首次进行大规模科学考古发掘以来啊，咱们殷墟不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呢，却始终没有发掘到一座完整的殷商王族大墓，因而啊留下了诸多的遗憾。但是今天，我想我们应该是创造了历史，或者说改写了历史。这座妇好墓不仅没有被盗过，而且就目前出土的这些文物来看，极具研究价值。
5: 郑老师，这次我们出土的青铜礼器和青铜武器特别多，是不是跟墓主的身份有关呀？
2: 嗯，没错。这次呢，咱们陆续出土的青铜礼器里面种类齐全，光是圆鼎已经整理出来了12件。其中那两件司母心大方鼎，纹饰华美，造型浑朴。

0: 通高80.1厘米，重128公斤，大小仅次于咱们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司母戊大鼎，
1: 还有不少玉器呢。
0: 没错，咱们这里啊，这么多的璧和琮出土，充分反映出玉文化在中原地区的盛行和发展。
2: 哎，郑老师，您再给我们多讲讲这个富好大将军的故事呗。俺们吧，没学问，但是光看这么多价值连城的陪葬品，就知道这个女人不简单，肯定有不少神奇的故事发生在她身上吧。
3: 是啊，再讲讲呗。
0: 好，说起这个富好啊，就不能不说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呢，就是著名的武丁。哦，武丁统治商朝长达59年，他是商朝第23位王，有64位妻子和100多个儿子，但是啊，他的王后却先后只有3个，其中最著名者就是妇好。
2: 哦，原来妇好就是武丁的王后啊。
0: 嗯，从以前研究甲骨文的记载来看啊，妇好是武丁时期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不仅担任大祭司一职，还曾替武丁掌管军队，统兵打仗，而且啊，英勇善战，足智多谋，他被视为商王武丁的守护神。
1: 妇好墓，看来我们正在发现历史。
3: 对，
1: 对，
3: 正在发现历史。
0: 没错，同志们，古老的殷商文明，深埋在中原大地的甲骨文化，在我们手中得到了复活，得到了延续啊！加油，加油，让我们一起加油！
4: 加油！
0: 加油！
4: 加油！
5: 这就是当年郑振香老师发现妇好墓的全部过程。
6: 等等等等，我找到了一组数据啊！妇好墓的发掘呢，一共出土各种随葬器具1928件，其中青铜器468件，玉器755件，还有骨器564件，以及宝石、象牙器、石器、陶器和蚌器数百件。除此以外，还有海贝6820枚。妇好墓是殷墟所发现的一座最为完整的、未经过盗扰的殷商时期王室墓葬，并且墓主女将军妇好身份明确，年代清晰，是迄今唯一能和甲骨文记载相对照的王室成员，以此可以推断出小屯文化的准确时代。
5: 嗯，就是就是。
1: 哎，郑振香老师说过一句话，考古人不下田野，就好比是唱戏的不上舞台，不可能做出成绩的。
5: 哎，说来惭愧啊，我们台湾的考古界是很难参与大陆的田野考古工作的。比如说我吧，研究了一辈子的甲骨文，居然没有在殷墟里工作过一天。
7: 邓教授，跟你讲一个我的故事吧。1976年啊，那年我14岁，正值青春叛逆期，也不好好学习，父母拿我都没招了。
6: 啊，张宏教授，您居然还有过这样的经历啊。
7: 你们听啊，那年暑假，我的舅舅从殷墟考古现场回家休假，一看我那副样子，气就不打一处来，第二天就带着我一起回了殷墟。整整半年的时间，我就跟着工人们在考古工地上干活。哎，
5: 等等，1976年，难道你亲身参加了妇好墓的发掘工作？
7: 正是，我是当时发掘妇好墓的考古现场里年纪最小的一个，而且没有工资拿，只有1天3顿饭。
6: 哇，很传奇耶，张宏教授。
7: 就是那段时间的经历，让我坚定了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我亲眼目睹了郑振香老师的坚定不移，也经历了几乎吃不饱饭也要坚持在妇好墓里面工作的日子。
1: 老师，您的这段经历连我都没有听您说起过。
7: 哎呀，每天早上啊，我们5点钟起床，5点半吃早饭，一般都是玉米糊 虎和咸菜疙瘩，6点钟准时出现在富豪墓的考古现场开始工作。
1: 哇，老师太让我羡慕了。
6: 刘健博士啊，你是不是很羡慕张宏教授当年可以追随郑振湘老师参与发掘富豪墓啊？
1: 当然了。
6: 刘健博士，你好好干，一定会有机会的。
7: 嗯，好了，故事讲完了，怎么样，你们大家肚子都饿了吧？这样，我请大家吃饭去。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叩问殷墟》第三集，总策划黄玉国，策划常立伟，出品人王仁海、王庆，总监制王小辉、张彩虹，监制张明、张瑞芳，编剧周文阳、苏源，导演周文凯，责任编辑张明、张瑞芳、冯德海，编辑周斌、王红、吕科、刘乔楚，作曲于祥国、张志鹏，主题歌作词熊生民，主题歌演唱知雨，合唱亚洲爱乐合唱团，台词录音孙露、赵晓东，录音合成李玉林、刘莎莎，考古顾问苏源，剧中人物有魏如晨、赵明洲、洪涛、王磊、曲靖国、李世荣、张鹏、刘林、高峰、王旭峰、陈哲、曹旭鹏、郝明亮、曾梦玉、巴赫、李涵、王飞扬演播。学术指导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本剧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联合制作。欢迎继续收听。

0: 上一集说过，武丁的王后傅务一直嫉恨王后傅好独享大王的宠爱，所以他在临终前嘱咐自己的儿子，一定要为自己铸造一尊远超傅好墓中的前所未有的大方鼎殉葬。后来经过科学研究，司母戊方鼎和司母辛方鼎的铸造工艺和金属成分几乎完全一致，只不过在司母戊方鼎中奇特地出现了一些不属于青铜合金的物质。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 你昨日要50车硬柴，我已经运过来了，今天

0: 我们这次到驻鼎的进度如何呀？大王刚才还在过问此事。将军，我是整个王朝制造青铜器最好的人，大王难道还不信任我吗？
1: 哎，你多虑了，大家都知道，那对司母新方鼎就是出自你手，大王怎会不信任你呢？只不过我身为督造，时时刻刻了解驻鼎的进度，也是应该的。
0: 昔日铸造司母新鼎之时，我用了工匠300。